0: 开始出题的时候整出来个1942年，大家伙儿是不是都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0: 哎，
1: 因为没太注意这事儿。
0: 你这一说，我才发现一对，哎，
1: 1492年，
0: 1492年的8月，骚多可爱呀！
1: 我说那个今年端午节是哪天？
0: 嗯，
1: 他告诉我，

0: 人都笑了。哎呀，这一看呢，大家伙儿有这么多和这个学车时候教练的故事哈，讲起来也觉得特别。
1: 靠池来酿制，
2: 嗯，
1: 这酒你就买回家你就放心喝，一点都差不了。
2: 五粮液就是咱们那都知道的那个品牌，茅台五粮液，这宴请朋友啊、升学宴呐的，我觉得都特别适合拿出来，都倍儿有面子。外面一个红尊龙，象征着什么？象征着那个鱼跃龙门呐。
1: 而且这是属于浓香型的酒，
2: 嗯，
1: 它这种白酒呢是有特有的香气的，
2: 是
1: 啊，香气钻出来，你不用特意闻。有的时候咱把酒拿出来，你之后咱不能说是你少酌、
2: 嗯、
1: 小酌怡情，大酌你喝啥酒喝大酒它也伤身，
2: 对
1: 不对？但是你要是这小小的品白酒的人，你像我生活的小饮料，
2: 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喝那种每一顿喝一盅，也不多喝，
1: 哎、
2: 就一盅酒就够了啊。这常年伴着这个小酒香啊，
1: 完再加上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送礼，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2: 哎，你送这个就特别常适合了，
1: 漂亮，
2: 哎，
1: 有档次，一看五粮液。有的时候请朋友们吃饭的时候自己拿这个酒往桌上一放、
2: 嗯、
1: 哎，洋气有面子。
2: 对，
1: 主要是它价格这次真的是已经打到一定程度了，一箱六瓶799，平均一瓶100来块钱，100多块钱，
2: 对，
1: 是吧？那你说还喝啥呢？
2: 端午，
1: 端午两个字儿，
2: 端午两个字啊！
1: 哎，今天端午两个字不单单是出现了我们五粮液的酒，
2: 老朋友了，
1: 618的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啊！我们今天呢699买到赫莲娜的绿宝瓶，加上新鸡水30毫升5个，这相当于白送您的，
2: 属于大促不？
1: 必须的，因为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就是赫莲娜它的灵魂成分里面是什么吗？咱俩以前说过
2: 海茴香，
1: 哎呀，
2: 真的、啊、
1: 真的，哎呦，还得是你呀、啊！
2: 我现在都记住几个了，新基泰海茴香、
1: 啊、
2: 是吧？海茴真是海茴香、啊，
1: 真是海茴香，
2: 啊、那差不多
1: 啊。这可是绿宝瓶系列的灵魂成分，它的价格相当的昂贵，
2: 嗯、
1: 啊，一公斤要10万，
2: 哎、嗯、呦
1: 啊！所以新基水的这个修护啊、保湿能力也堪称一绝。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质地感受，它是淡淡的。
2: 嗯，
1: 浅绿色，和乳液的质感呢其实差不太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不黏糊，
2: 嗯，
1: 上脸推开之后特别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厚重感。
2: 所以今天的这个端午的礼物呢，一个来自于男士喜欢的差不多，
1: 所以今天呢大家要是选购的话，同样是正装正品699，现在下单还送给各位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鸡水，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
2: 5瓶啊！
1: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将近一千，对不对？100毫升的新鸡水，咱只是说将近一千，
2: 就这一千了。
1: 然后再加上100毫升的绿宝瓶，3000，
2: 嗯、
1: 加在一块的话，基本上4000块钱。
2: 结果现在699拿到。
1: 对对对，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假的呀？正品保真，
2: 嗯，
1: 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2: 对，
1: 就是这样的。
2: 赶紧回复端午购买。
1: 嗯，
2: 那边是正义的使者天宇啊，我给你呼一，你给呼一下呗。
1: 您说，
2: 一高中门口的东西，
1: 东向西
2: 一边都是卖菜的，本来早上送孩子费劲，这么大食药早市还不够他们用吗？队伍一天比一天大呀。
1: 你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没？
2: 嗯，
1: 哎，越到哪儿他越错堆儿。
2: 是，
1: 你比方说开饭店，开一家绝对不够，
2: 嗯，
1: 如果这一家火了，旁边全都是饭店。
2: 对
1: 啊，大家都想要有这个客流量嘛。
2: 正义的使者，你是天宇，
1: 我来了。
2: 好，
1: 到时候跟介绍介绍啊，
2: 解决一下
1: 这事儿呢，还得早上去，但是早上对我来说有点麻烦。
2: 哎，有上节目呢，
1: 你真的。这位伙伴，你反映这个问题的伙伴，
2: 你跟卖菜的提一下天宇，你说正义的使者让我说了，你这不能摆，
1: 不揍你，提我好使吗？啊，
2: 那怎么整？
1: 你真的，你给他拍下来，
2: 哎，
1: 行不行？
2: 行，
1: 你就像一个前方记者一样，你可以不露你脸儿，
2: 对，
1: 但是你把这个情况从头到尾拍下来，然后我们就找寻相关部门，咱就商量去，好使不？找城管。行吗？
2: 不错不错，
1: 这事解决，
2: 哎，
1: 啊！但前提是你拍下来，你拍一段质量好一点的视频，咱们也能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去播。
2: 行
1: ，OK 不？
2: 好，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8:58。
2: 以上就是主持天宇冠维，
1: 哎，
2: 监制李克南，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段是车主大联盟。
1: 嗯，好嘞，朋友们，再见。

0: 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
1: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
0: 朋友们，大家就说怎么样吧，在周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听到这样一个非常温柔的男生，这个上班的心情是不是好了那么一点点？人家说啊，这种小阴天呢特别适合干嘛，特别适合不上班。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段好的音乐，是不是能够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呢？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爱一定是不求回报的。你的身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呢？如果有的话，那我觉得真是你的幸福。好的，那么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音乐话题哈。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呢，其实呢也是显而易见的。

0: 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对，暖暖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对，梁静茹。其实我真心觉得，就是每一首歌曲的翻唱啊，它都是一次全新的解读。同样是一首歌，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旋律，但是呢，每一位歌手他所演绎的一定是全新的一种解读。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音乐话题就是分享一首你认为的翻唱很好听的一首歌。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再有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
1: 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0: 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一是呢，很多朋友非常支持米兰啊，非常喜欢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再有呢，我觉得可能每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观看米兰的节目，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是吧？看到了诗远方的留言，他说：“米兰早上好啊，小米，我就跟你说，你放什么歌我都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哈。来，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首你认为翻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来分享吧。

来吧，朋友们，大家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最近这一段呢，有首歌特别的火爆啊，就是无论是这个音乐，还是说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看这个舞蹈呢，也是非常的过瘾哈。就是这一首《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朋友们，大家就说这歌怎么样吧。最近人气还比较高的啊，希望在周一的这样的一个上午时光，能够让大家整个状态呢能够嗨那么一点点。九点十一分，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首你认为还不错的一首翻唱的歌曲。
1: 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其实你想想看，一首歌曲呢很多人都去唱啊，但是呢我觉得翻唱的不是复刻啊，大多数歌手呢他都是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这个读懂旋律里的一些感觉，是吧？当然了，希望无论是翻唱还是原唱，大家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您的好心情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诗远方他说，小米说到这个经典的翻唱啊，我力推的呢是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版本。哎，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听过周华健来唱这歌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很多朋友都翻唱过啊，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包括像李宗盛啊，然后之前呢，在这个《好声音》当中，那位歌手叫什么名字来着？记不住了。刘明湘，对不对？哎，这首歌曲我觉得他翻唱的是蛮好听的。那好吧，既然有朋友说要听到周华健的版本，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啊，周华健来翻唱这一首歌。同样呢也是现场版，他和李宗盛一起来合作的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嗨，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呢今天和米兰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再去翻唱的话，如果翻唱的好，真的是人气还挺高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首什么歌，就忽然间脑海当中闪现的就是郁可唯翻唱的那一首《水中花》。然后这个《水中花》因为原唱呢是谭咏麟，对不对？然后他在副歌部分出了那么一点点小瑕疵，结果呢这个小瑕疵变成大家认为最好听的一个部分。稍后呢会为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哈，但是呢现在还是要分享朋友们分享的一些翻唱的歌曲啊。桥边姑娘，江湖再见，对对对，你们说的咱们想到一起去了。是的是的，稍后呢会分享这首歌曲啊，让大家可以认真听一听他唱错的那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翻唱歌曲呢，是抖音当中我记不住了是谁哪位朋友推荐的啊，沉默是金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沉默是金原唱不是张国荣啊？对呀，原唱不是张国荣啊。

朋友们，你们就说怎么样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沉默是金》，太经典的一首歌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话题就是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的歌曲。确实呢，大家这个推荐的歌曲蛮多，叫做王成国哈、啊。他说呢，想听到的是《逝去的爱》翻唱的版本。说实话，《逝去的爱》这首歌曲哈、啊。米兰真的是没有特别了解，然后刚刚才去查阅了一下，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欧阳菲菲，对不对？挺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呢，其实翻唱的版本有很多，然后这位朋友没有提到说听到哪一位翻唱的歌手，那我就自己来为大家安排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到郑海龙版本的这一首《逝去的爱》。

哇，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朋友们，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夜间听的话，是不是听醉了？9:28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当中当然希望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能够点关注不迷路哈。谢谢朋友们这么一直以来特别支持节目，支持米兰。如果说您搜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的话呢，直接呢来搜索并加上米兰就可以了。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的歌曲。哎，我觉得朋友们翻唱的都很这个分享的都很好啊，但是呢跟大家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比如说你要听哪一首歌曲，然后哪一首米兰周一好啊，说到翻唱呢，想推荐一首张碧晨和王赫野的《舍得》，说他俩每次的歌曲热搜还挺高的。好啊，没问题呀，来这首现场版的《舍得》。

0: 好的，现场版的这一首《舍得》啊，朋友们，蛮不错的一首歌，感谢海燕的推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歌曲。那接下来呢，要进一段我们的路况了，稍后回来。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3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因为今天是周一啊，所以说呢，这个车流量呢，这个时段还是比较大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尤其呢是南北双向压力呢会更大一些。再有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一月门前。十一月门前的这个时段呢，今天还好，西向东部分车队呢在排队当中。再来看一下桥洞，桥洞呢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南京路沿线呢现在呢是南京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南向北方向车多。那么大桥方面呢也是集中在这个南向北方向，部分车队呢在排队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允许装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时间9:37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收看节目都没问题，没毛病，这个朋友们哈，收听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0.3 啊实时来进行收听。那么抖音啊也可以搜索到米兰，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啦。现在的抖音呢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在线当中。刚才呢有朋友问到说，米兰今天咱们锦城天气怎么样啊哈，来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今天呢是6月15号，而且我们这周呢只需要工作日4天，因为周五的时候就要到端午小长假了哈。然后这一周呢其实呢都是这种会有阵雨的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怎么样。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那预报显示呢，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上午8点之间，咱们全市呢有阴中到大雨。所以这两天呢，无论是今天的阵雨还是明天，可能会中到大雨啊。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是的，谢谢大家的点赞哈，在抖音当中。然后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那一首翻唱的歌曲。当这些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可能新的演文艺侯先发来的信息，文艺侯他说，要说翻唱歌曲呢，觉得《红尘客栈》翻唱的也很好听。《红尘客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原唱是周董、周杰伦？然后他也提到说翻唱的想。

其实提到翻唱歌曲，我发现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热情还挺高涨的啊。这首《红尘客栈》哎，还挺特别的啊！感谢关注啊，同时呢也感谢分享。接下来呢，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就是因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还是很多，所以接下来的每首歌曲呢会播一半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大家分享的歌大差不差才能够播放全哈。目的呢就是大家的歌曲都能够播放全。好的，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是哪位朋友了呢？今天游泳的鱼，游泳鱼说，为什么我的信息发不出去啊？说米兰，莫非你把我拉黑了吗？我怎么可能会拉黑我的铁粉？我感觉是不是信号的问题？所以你的信息在9:21歌曲呢，他认为林咏诗翻唱的周华健的那一首《若不是因为你》很好听。好啊好啊，那我们就来听上一段好不好？来，走着。

不错，朋友们啊，这是来自游泳的鱼的推荐啊。所以说好歌不怕晚，对不对？这是粤语版的翻唱，字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路上能跟你见证。哎，刚才呢在抖音当中有一朋友分享那一首《伤心太平洋》，对不对？我们知道这首歌曲原唱的是小齐，但是呢要分享的是谁的版本呢？叫徐果果，来听听看怎么样呢？

太平洋。然后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在聊这个事情啊，这个徐果果是 AI 吗？后来发现应该不是 AI 啊，就这个声线真的很高哎。好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哪些好的分享。郭明说他唱。

他乡。好的，这首堆积情感也把时间带到了9:55。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非常喜欢，而且我真心觉得大家分享的这些翻唱的歌曲都很好听哈。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
1: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2: 雾霾蓝呢、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啊，阴天灰呀、啊。
1: 阴
2: 应该是铁北。
1: 哦，铁北哈。
2: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1: 是铁北吗？
2: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1: 哦，有点像哈。
2: 你厉不厉害吧？
1: 嗯，
2: 是不是吧？啊，
1: 你这
2: 是不是地主？
1: 你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名也挺厉害啊。嗯，那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有特异功能啊。
2: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1: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不关。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比你长得帅，
2: 那是夸我的吗？那是，
1: 你这个
2: 我头发比他
1: 他给他涂满了，
2: 然后你说你嘴干吧，
1: 嗯，
2: 顺便呢、想尝一尝你的润唇膏的味道，
1: 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2: 爱度。
1: 对 ，I do 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也非常好。
2: 嗯、
1: 我们有各种通关密语，发送时尚，然后或者直接到我们官网去看就行了。
2: 嗯，那台小瑞娜，
1: 我怀疑啊，他家孩子上学的地方和他单位都在一个地方。
2: 那他为什么要买车？
1: 就是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这钱也没地方搁，我就放在车上。那人家我左邻右舍都有车，我为什么没有？就好多这样的。
2: 哎
1: 啊，
2: 所以呢，我就说，但凡这个现在你要是穿回去了，
3: 在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
2: 打波二啊！完，我们要二比较多呢，那我们就直接换下一话题。哎。
1: 咱能不能被拉黑呀？一下，
2: 我被谁拉黑我？我是把他想问的，我都给堵上了。
1: 对，我记得你把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全回答了，回答那老半天，
2: 我全给堵上。
1: 对，
2: 哎，真是
1: 这个，大家认为短途行驶、
2: 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1: 对对，道理是一样的，
2: 懂了吧？
1: 嗯，明白了。
2: 至于这个积碳，这我说的是油车啊，
1: 嗯、
2: 油车。至于这积碳，
1: 嗯
2: 啊，这个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的时候啊。它要保证快速的升温，它就要加大喷油量，
1: 嗯，
2: 这就容易导致汽油燃烧不够充。
1: 节目啊，听你俩节目图啥呢？答图的就是一乐呵啊，不是显得我们很肤浅，
2: 是呢，
1: 我们是很有深度的，然后还有乐呵。他说：“因为我的小车吧。”
3: 我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
1: 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的问题不大。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啊，目前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北双向。

0: 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北向南呢，也是在断。
1: 只不过啊，这个说，短途的时候，就这个阶段开，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是比如像我，他可能就在这个
0: 五六公里
1: 开。然后呢，比如开五六十公里的人，他只开了可能说四十公里，所以单论这个啊，短途出行，你得重视车的水温，
0: 对。
1: 啊，要是路段全程还不到两分钟，车停了，水温都没上来。这么365天，无论它是直接接触机油，还是通过油气分离器，都会有一部分凝结后混入机油的问题。
0: 对，这个机油就不纯了，进水了。
1: 同样会出现啊。
0: 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对，你这没公里数，所以油钱也花不多少钱哈。
1: 哎，所以呢，这个一个月一箱油哈。对，以前可能一个月真高啊。
0: 哎呀，
1: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0: 你看看，
1: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0: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1: 啊，花钱吗？好几千呢。
0: 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
1: 那三四千块钱呢？
0: 得三四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些个这春夏，甚至。

0: 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在福田，
0: 嗯，
1: 有个人跟你说，
0: 嗯，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是个
0: 好话。
1: 对，
0: 这不是这北方话考级的这个一道题，这应该是、
1: 啊、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北方
1: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0: 听着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1: 那就那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那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嗯。哎呀，买车吧，其实就是你首先要想到你得养它，这东西就是买车，你要不养它，你也不保养它，那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是不是？
1: 是，
0: 嗯，OL 说，所以呢，电车短途是真好，那是随便开啊。他说呢，就像是我接娃不到一公里，能骑小电动，我都肯定是不开。那肯定的，一公里那骑电动车那是最方便的了，哎，一去一会儿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哈。还有呢，呵呵发来信息说市区电车真的好，不用担心机械磨损啊，也不用担心什么积碳呢造成的动力的损耗。他说呢，油车呢还是说跑点什么长途的呀，好了。
1: 因为我这个先出来了
0: 啊，
1: 特意说了
0: 啥了？
1: 冬梅姐、
0: 啊、
1: 别念名字了，我怕你念出去
0: 啊啊。啊，
1: 我
0: 明白明白，
1: 别念了啊！
0: 啊，不念不念，
1: 我真怕他念出
0: 啊！不是，我差点没念，多亏你告诉我了
1: 啊！
0: 我特意看着名儿。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这要他那边先蹦出来呀、
0: 啊，啊，那完了。我哎，这机器这么了解我们呢？这昆飞那，
1: 我就盯着他，他念那个，我看就这个刹住了，我差不多行了。
0: 行，挺好啊，拦截成功。
1: 哎呀，吓得我这心都嘚
0: 都直嘚瑟啊！行，拦截成功了啊，放心放心吧啊、
1: 哎、啊，放心，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0: 肯定不念啊
1: 啊！这个他说他怕
0: 怎么个事儿？
1: 知道说的是
0: 哎呀，一万买个帕萨特。
1: 嗯，
0: 这油不得干到十八九个去啊，这个老怕呀，
1: 值不值吧？
0: 啊，不是真的，这个老帕萨特得买个电动，我估计能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说5800买个电动，说没有性价比。
0: 嗯
1: 啊，这个他觉得你看我10000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开了，
0: 是这有多好啊？
1: 你花5800买个电动，你
0: 嗯，对你这看看多不合适，我这四个轮的。
1: 哎、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代驾小崔啊？他那个电动啊是5800
0: 啊？对呀，这怎么这么正好呢？
1: 这个他刚说他那个电动5800
0: 啊，对，
1: 能骑100公里。
0: 你说的不是不让念名吗？你
1: 我念的代驾小崔呀、
0: 啊。啊，小崔说室内除了外卖没有对手。哎呀。你这个是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注意点！
0: 这是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聊以上呢，就是可以在明天跟我们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
1: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地理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好了，这个到了中午时分哈、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大明的那些事儿哈、啊。这两天我直播。在这个抖音上，然后结识了很多的朋友，特别开心的是，路过的朋友说：“哎呦，这个很喜欢你那、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大家这么一说，就是很受鼓舞，啊，非常高兴吧。我们多了一个这个交流的方式啊，就是在抖音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啊。”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父皇。就是那个苦等了近20年，登基仅仅一个月就病危的太仓皇帝朱常洛，边上的一群大臣呢围着啊，正在静听啊皇帝的遗言。那么太仓帝的遗言呢，主要是涉及两件事儿，一是由皇长子呢朱由校啊继承帝位啊，册立呢朱由校的养母李选氏为皇贵妃。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选侍啊。选侍呢可以说是宫女的低层的宫女，就是临时伺候皇上的啊。咱们这么说吧，就没什么编制是吧，地位很低啊。这是朱由校的养母啊，

李选侍啊，册封他为皇贵妃。他就走过去了，就听这个李选侍啊，在他耳边小声说：“说你快去跟父皇说，我要封皇后，封皇后啊，不是皇贵妃。”这李选侍啊，很焦急啊，毕竟啊，他这个所谓的选侍实在是上不了台面啊。要是呢，现在不趁机把自己的名分问题解决了，那以后就更没希望了。朱元孝呢，看着这个一脸迫切的养母啊，心里虽然有点忐忑哈，但也不敢拒绝。说起来，这个朱由校呢，也是个苦命人，他亲妈王才人呢已经去世，老爹的皇后也死得早，所以呢，他就成了一个没人疼的主。后来呢，他被指定由朱常洛宠爱的李选侍来抚养，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妈。那么面对这个养母的提出的要求呢，朱由校就决定去试一试。然后呢，他走到外屋啊，对着床上的皇帝和身边的大臣理直气壮地喊出了他妈那个养母的这个内心独白，说不是皇贵妃，要封皇后。但是没人搭理他，这气氛呢就瞬间紧张起来。毕竟啊，那么前景武力的朱由校就接到通报，说大学士啊刘一主啊带着杨林等东林党大臣们前来拜见，商谈呢即位之事。那国不可一日无君呢，接下来确实还有很多礼仪性和程序性的工作呢等待他参与。朱由校啊就看了看周围，那些宫女宦官都是呢李选侍的这种亲随，自己孤身一人，想不听话都不行，只能乖乖呢躲在里屋。但是明朝的大臣哪有那么好的脾气啊？刘一主啊、杨林等人呢，见看不到朱由校，接受了群臣的礼拜之后，直奔呢慈庆宫而去。表面上说太子殿下呢还没登基啊，不好住在皇帝的乾清宫，先去呢慈庆宫呢对付几天，等正式登基呢再回来住。其实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把这个朱由校带哪儿去？小主人年纪小，害怕陌生人呐。他们一边喊一边呢上手去抢，想把朱由校呢再带回乾清宫。这关键时刻呀，杨林站出来把这群人就痛斥一顿，说四海九州之内哪个不是殿下的臣子，有什么可怕的？这些人呢就被骂得哑口无言啊，只能灰溜溜的这个走了。到了慈庆宫啊，这个朱由校啊惊魂未定的就对身边的太监说，办办，咱们要是往哪里去呀？我想让那个大胡子留下来陪我，不然我害怕。这里设计一个词儿哈，挺卡哇伊的，办办。这个办办啊，这词儿还真不是我编的，史书上记载的。什么叫办办呢？首先来说呢，朱由校呢就从小呢就被这个宦官们伺候着，因为没有什么亲人嘛啊，被他这个养母啊身边都是宦官。然后呢，他就称这个和他实际的表面意思就是相伴的伙伴，他是称那些啊这个年纪大的啊资历老的侍奉他时间长的贴身的宦官的称谓啊叫伴伴啊。当时呢他身边的这个太监是叫王安，然后呢他还称另外一个人叫伴伴，大名鼎鼎啊，谁也知道吧，魏忠贤啊。魏忠贤事儿咱们过会儿，可见呢危急关头啊，朱由校呢还比较清醒，知道呢宫里到处都是李选侍的人，此刻呢这些外朝大臣呢反而是他可以信任的人。刘一主啊虽然想留下，但是不得不走啊，毕竟大臣呢是不能在皇宫里过夜的啊，不成体统。刘一主啊和杨林等人呢安排了专门护卫这个朱由校，并商量好9月初6在乾清宫呢举行登基仪式。但问题又来了，就李选侍没了朱由校还不放弃，他就赖在乾清宫不走了，规矩呢就引起了大臣们激烈的反对，无数的奏章啊像雪片一样啊飞过来，核心思想就一句话，乾清宫谁住的？那是皇上和皇后的住的地方，
你李选侍凭啥赖在这儿不走啊？赶紧搬家走人。这毕竟啊，这李选侍做的再不对，那也是他的养母啊，这养育之恩比天大呀。如果让他第一时间就翻脸不认人，有点难为情。所以直到登基大典的前一天，朱由校呢才在群臣的反复劝说下，下达了对养母李选侍的强制搬家执行令。那么争当皇太后的李选侍一看呢，败局已定，是吧？只得狼狈的走出了后这个宫中后妃的养老院，叫惠鸾宫啊，到惠鸾宫去住去了。那么九月初六，朱由校呢在乾清宫即位，改元叫天启。天启什么意思呢？就是奉天启事。

这个年号啊，从含义上说呢，虽然不错，但是南朝的梁、北魏，甚至云南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徐寿辉，都用过天启做年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年号就是一个复制版，而且复刻的是结局不太圆满的政权。那么，当时应当给李选是一个正式的名号，毕竟他是先皇宠爱的妃子，抚养现任皇帝长大的养母，要是一点福利待遇都没有，确实不太像话。而且皇帝还小，如果后宫里啊没有一位长辈坐镇，到那时候太监呢又得嚣张起来。可这次朱由校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公开表示说，李选是曾打过我的亲妈，还总虐待我，害得我每天担惊受怕的。这样的人怎么能给他封号呢？我必须啊给我那死去的妈和自己出一口气，这事儿没门儿。那你想，这个罪名一出，谁还敢继续往下说啊？所以李选是啊提高待遇的期望又一次泡汤了。大家可能啊觉得啊，说这么一个恶毒又揽权的女人，从那个崇祯皇帝日后的回忆来看哈，李选侍呢对他们哥俩挺不错的，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娘仨处的还挺不错，没有虐待、殴打之类的事儿发生。崇祯帝呢和哥哥朱由校呢感情很好，很简单啊，因为他是皇帝，他才不想后宫里有个能管着自己的长辈呢。同时呢，他也不想要啊一帮呢处处管着自己的文官。你看，仅仅5年之后呢，朱由校就全面推翻了自己对养母的指控，把这个事情之所以呢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同样是因为权力。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明天呢说给您听，好吧？好，谢谢，有味道。

好，欢迎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这个鲜衣怒马，永远少年，谢谢啊！哎呦，首次送礼哈，感谢感谢啊！说喜欢这个节目，挺好的，谢谢大家吧。

0: 无论您是在哪儿收听观看哈，都是欢迎的啊。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啊。来吧，
1: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0: 哎，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常读这个网络小说或者是常看网剧的朋友，逆着生长的白色鳞片成这个月牙状啊，这就是龙的逆鳞，谁要碰这儿了，龙就会发怒，是这意思对吧？后来这个词儿呢就被引用到人的身上，尤其是君王，说要是有谁啊说了一些君王很忌。不过呢，中国古代哈，你看咱们讲了这个节目当中讲了这么多的历史的这个故事啊，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耿直的大臣就不管这一套，而这闲的没事儿呢就喜欢呢触犯逆鳞。今儿我就跟你讲一位哈，什么爱好，爱给领导提意见。那他的领导是谁呀？当然就是吴王孙权。孙权这个人呢还算是礼贤下士哈，可有时候啊政权呢酒喝多了，就当面的数落这个孙权的缺点，也真是让孙权呢下不来台。孙权就跟他说了，说老郑啊，你爱提意见呢这点我倒是挺喜欢，可是你。政权想了想笑着说，哎呀，谁不知道您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绝对不会因为我给您提意见而惩罚我，对吧？您看看这明君呢，这一通马屁拍的是吧，哎呦，给孙权拍乐了，行，这么会说话先不跟你计较了。可是孙权呢毕竟也不傻，他心想这笔账我给你记着啊，迟早呢我得吓唬吓唬你。没什么征兆啊，就孙权就突然下令说，来人呐，把政权的嘴给我堵上，压下去，关进大牢，治他的罪。听了，那嘴被堵上了是吧，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呢不停地回头看孙权，他知道自己这回呀可能是他。孙权笑了说，行了，回来吧，把他放了，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这下宴会上的众人呢才明白过来，政权啊一点都不紧张了，他想了想说了，说我确实没害怕，我就觉得您长得挺帅的，十分威武，担心自己下了大牢啊就再也瞧不见您了，所以呢回头多看几眼。这话孙权听了当时哈哈大笑，底下的群臣呢爱触犯逆鳞的早就杀了三回了是吧，何况呢这里还应了那句话你知道吗？所以在职场上哈，我也劝劝你啊，琢磨琢磨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就千穿万穿马屁不出。

0: 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接下来啊，咱们要聊聊啊，这个饮食方面的

这家里有人怀孕了，要多喝鱼汤、鸡汤啊。如果呢你不小心伤筋动骨了，要喝大骨头汤，是吧？还有人认为呢，说这个汤啊，为什么和肉汤呢？因为营养丰富，精华多。那个炖剩下的那个肉渣呢，没营养，是吧？因为大伙儿认为呢，鸡呀、鱼呀、肉啊、骨头啊，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营养物质呢都已经到汤里了。汤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至于那肉，没啥意思，所剩无几的肉渣了嘛，是吧？您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凭什么呢？就肉汤里的营养价值很低，还不到肉本身的1/10啊，这点呢您不用怀疑啊。所以呢，不应该呢，就是应该改掉啊，光喝汤不吃肉的习惯啊。光喝汤，不吃这个汤里的肉啊，是练高，可能会引起呢身体内尿酸偏高，进而导致呢这个叫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形成。肉汤里的营养呢，它全部是来自于肉，肉类当中有水溶性和非水溶性两种营养成分。经过炖煮呢，汤里只有一些水溶性物质，比如维生素 C 呀、氨基酸呐、小肽呀和钾元素，还有少量蛋白质会溶出来，但真的很少，只有1%到2%。肉类所含的绝大多数营养是非水溶性的，钙、铁和90%以上的质性的消化能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啊，这个光喝汤不吃肉啊，这个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得到营养太少了，起不到这个补铁补钙的作用，蛋白质的这个摄入呢也不足啊，这一点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没说汤更有营养啊。那么按照大部分人呢煮汤用盐的习惯呢，说一碗汤一颗盐并不夸张啊，自己家做的还好一点哈。但是你从外面吃饭，那汤里的那个往往盐的含量比较高啊，咕嘟咕嘟几碗汤下肚，再加上其他食物，摄入量呢很容易超标了。咱多次说过。就是咱们国家呀，这个膳食推荐健康成年人每天吃盐不要超过6克。另外，很多人还以这个汤是什么样乳白色为标准，认为乳白色的汤比较营养和滋补，对吧？其实我告诉你，这种汤还不如清汤，它的脂肪含量高，常喝没什么好处。汤为什么能变成乳白色？主要是归功于脂肪。乳白色汤汁的形成过程就是脂肪乳化的过程，在长时间的熬制过程当中，食用油和肉食自身所含的脂肪组织会被粉碎成细小的微粒儿，而这个卵磷脂和一些蛋白质能起到乳化剂的作用，形成水包裹着油的乳化液，最终就变成了乳白色的那种奶汤。乳白色的这个浓稠的汤汁其实是什么？你看着挺好看。其实是脂肪在引诱你，明白吗？另外呢，肉汤当中的嘌呤含量高，钠盐呢和脂肪含量也不少，痛风的患者啊和三高人群呢，喝汤时要注意了啊，最好远离鲜汤、浓汤、甜汤，以免脂肪和能量超标，否则呢会这个导致那个血压、血糖啊、血脂和尿酸升高，引发或者是加重病情。如果您很喜欢喝汤，没问题。喝什么汤呢？我推荐你一些青菜的这个清汤，比如，白菜豆腐汤啊，既可以补充蛋白质，也不会加重病情，是吧？对于儿童啊、老人和这个手术之后啊，体质比较弱，或者是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肉呢不好消化是一种负担。而呢，喝这个肉汤呢，难度小，是吧？还可以提高和改善出来的这个游离氨基酸、小肽、谷氨酸、B 族等等，是人体需要的这个重要的营养素。可以作为这个，即便是这样，喝汤也不要过量，要撇去那些浮油，以免呢影响正餐，加重胃的负担啊。说来说去呢，我总结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味美这个鲜汤啊。并不是不能喝，但方法要对。喝汤呢，第一个不要呢放弃肉，喝汤吃肉两不误，营养又健康。身体特殊者不要喝汤啊，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患者尽量不喝或少喝汤。然后呢，做汤的时候呢，要少放啊。有人就特别喜欢热的，是吧？觉得喝起来特别美味。过热的汤会伤害呢咱们的口腔和食道黏膜。研究发现了，长期喝65摄氏度以上的汤或热饮料，可能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是吧？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容易使饭粒整个的整粒的吞下去，也容易呢不小心呢吃的过多，增加呢咱们胃的这个负担啊。好，给您提个醒，好吧？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吧，就是说有人说的那个为什么西方人啊，甚至有的球迷还调侃说输球是因为体力跟不上，吃猪肉的没有吃牛肉的体力好，是吧？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吧，咱们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对不对啊。首先来说哈，有点片面啊，牛肉没那么神奇，的确和东方人相比，那西方人体型高大粗壮，这不仅呢与饮食习惯呢营养食物有关，它还与生活习惯地理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与不同种族的遗传基因更加的关系密切，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西方人吃牛肉啊，与中国人吃猪肉的习惯呢，不是主动的营养选择的结果，更多的是客观环境造成的。首先是什么呢？是这个气候因素。欧美呢，大部分国家呢都是在温带，那么那个地方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呢养牛啊，放牧是吧？而我国呢适合于种田。二是农业方式因素，我们国家是传统的农耕民族，那牛呢是耕田种地的重要工具，所以呢很少呢杀牛吃肉，而欧美地区呢用牧草养牛，他习惯吃牛肉了。第三个呢是经济原因，就是牛呢能挤奶啊，养牛的经济价值更多了一些，所以西方人呢是养牛而不是养其他的这个牲畜，是吧？那么肉的种什么肉都能吃到，但是呢不见得大家都吃得对，吃得营养。如果要吃这些东西，我建议你啊，你记好了，是什么顺序呢？没腿的之后才是两条腿的，然后才是四条腿的。没有腿的就鱼虾呗，两条腿的鸡鸭鹅呗，可以作为首选，平时多吃一些。四条腿的牛羊猪肉摄入比例呢要降低一点啊，适量吃。什么顺序吃肉啊，吃哪一种肉是最合理最有营养的。还有啊，吃肉有一个原则，就多种肉类交替食用，就红白搭配啊，多种肉类交替食用才能保证呢营养摄入均衡。虽然说猪肉啊在肉类的营养排名当中靠后，脂肪和饱和脂肪酸多，人们不要多吃，但是同等质量下呢，猪肉的含铁量

却是非常高的，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血红素铁和促进铁吸收的叫半胱氨酸，改善的缺血性贫血。你不吃红肉，只吃鱼啊、虾呀、和鸡鸭呢，会缺少呢血红素铁啊。所以呢，如果我觉得这时候呢，适当吃一些猪肉是不错，营养特点哈。这个去皮的鸡肉啊，能量低，蛋白质高。鸡的皮下脂肪含量呢，是占鸡总体脂肪含量的30%左右。去掉鸡皮的这个鸡肉和猪肉相比呢，包括猪肉和牛肉哈，它具有低能量的特点，同时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哪块的肉最好呢？鸡胸脯肉是吧？那个地方呢，含有比较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具有消除疲劳、保护皮肤作用。提醒一点啊，鸡屁股千万不要吃。我那个有一次我到一家烧烤，我看他的菜谱上还有这个烤鸡屁股尖儿，我不知道啥人点哦，别吃啊！鸡屁股再次强调，它是淋巴最集中的地方，容易储存细菌、病菌和致癌物质啊，别吃啊！鸡爪、鸭翅啊，不，这个鸭脖、鸭翅、鸭爪、鸭肠、鸭那个锁骨是吧？很多地方都有卖的，是吧？但是呢，烤鸭这种烹调方式啊，容易使食物产生呢过氧化物和致癌成分。就是一个月吃一次解馋就够了，不能多吃啊。各种麻辣鸭货呢也不要经常吃，因为辣味呢对胃肠道刺激很大，长期食用啊容易混成胃病。麻辣味呢开胃，也容易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吃得过多，造成肥胖。然后呢，感冒啊、胃寒腹泻啊、痛经的女性和腰疼的人，应该少吃鸭肉。啊，你腰经常疼吗？就少吃鸭肉，还好哈。在我身边，我没发现谁经常吃鸭子哈，少啊。再说猪肉吧，猪肉呢，饱和脂肪含量高，而且呢，我国居民啊吃肉的比例过高啊，导致营养比例不协调。所以猪肉呢是相对靠后的肉类选择，但是呢不能完全不吃猪肉。他经常说嘛，它含铁量啊和吸收率是比较高的肉类，可以了啊。好，最后给你念叨一下啊，就是说发了一个资料叫最新中

0: 特别有营养，不会，它的营养只是说在某一方面它不会全面的啊，所以你想全面营养就是多种类吃啊，每一样都来一点儿，这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科学的。OK，我说您能信，您信吧？信，我倒觉得您信，但您得照着做呀。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真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行了，这个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误区，甚至说有一些片面吧，啊，如果科学的这个养生啊，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关于这方面事儿，我陆陆续续还是给您做介绍啊。希望您健康啊，然后呢，到中午了，希望您好胃口。那句话我提醒你啊，吃得好，但要少吃的。抖音啊，咱们没事儿呢，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聊一聊。我的抖音号大家记一下呗，10392020070，10392020070啊。我非常高兴，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抖音上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哈。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侥幸。北京时间12点，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4: 穿梭城市的喧嚣，
5: 见证街路的变迁，
4: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5: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4: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5: 你好 ，Taxi。好，现在是12:02，欢迎您来到新一周的你好 Taxi。 大家好，我是雨婷。
6: 我是静莹。
5: 哎，又是我们两个在这儿呢，替小袁的班哈。其实平时呢，静莹呢和小袁呢合作的比较多哈。咱们俩呢仅有呢那么两三次的这个合作吧。
6: 对。
5: 静莹呢是我们这儿呢非常年轻的一位同事哈。她以她的视角每天呢，除了大家呢在这儿给我们传歌之外，也给我们推荐一些歌曲哈。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别呢问了问，我说静这首歌曲啊，
6: 因为这首歌吧，这也是这个月吧，前几天，在抖音上我刷到了一位是东北林业大学的老师
5: 啊，
6: 他在这个毕业晚会上唱的这首歌
5: 哦，
6: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5: 很好听。哎，这首歌呢，所以对我来说，我感觉还有点陌生哈。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哈。好，听歌之前呢，我们先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呢，始终呢是阴阴的这种感觉，
6: 对，
5: 就是感觉这雨啊马上就下来了。我们听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呢中午12点到明天呢早晨8点，市区
6: 5到6级。
5: 那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呢，全市阴有小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总之呢，这两天呢就是有雨。哎，你喜不喜欢？

0: 欢下雨天啊？
1: 其实我不太喜欢
0: 啊，哈，不太喜欢。我呢应该说还好啊。如果说呢不是那种的，好啊，希望呢有这样的雨呢降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的可是有什么中雨啊、大雨啊，这样的一个预报哈。看来雨量呢还不小，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就是要注意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了。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欢迎大家呢传来您。那今天我听到的这一首，这是原唱是张小唐。那我们来听他的这个版本好吗？
1: 好，
0: 好，来听回马枪。

0: 啊。
1: 对。
0: 他呢说今天呢和鼓手大刘合唱一首歌《伤心太平洋》，但是呢这首歌的链接目前我还没有收到哈，您一会儿呢可以呢给我们传来。今天呢来我们商城呢好好的逛一逛啊。首先呢一个关键词，哟，我发现特别的应景哈，这关键词呢就是端午。
1: 对，
0: 这个是，对，这个呢会有什么链接弹出来呢？
1: 这个会有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0: 哦，这是加心肌水是吧？
1: 30
0: 毫升的啊。这个呢可以说呢是赫莲娜是妥妥的大牌了。
1: 是。
0: 这个大家呢也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那么这一次呢是多少呢？现在下单送五瓶啊。先说赫莲娜那个哈，699元就能够拿下。现在下单还送五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
1: 对。
0: 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一些啊。
1: 是的。
0: 这个呢大家呢回复端午就可以呢弹出链接了。另外呢支持呢蚂蚁链溯源啊，大家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看一看。另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个五粮液龙尊酒。
0: 这个也是输入端午就可以弹出来是吧？
1: 是的。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好吧。
1: 好。现在端午节折扣299就能带走一对儿，而且每瓶是500毫升，
0: 每瓶500毫升的，
1: 对，
0: 299元，每瓶500毫升带走一对儿，那就两瓶呗，
1: 对，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

0: 这个端午链接当中这关键词的，有赫莲娜的化妆品，同时呢还有五粮液的酒，是吧？
1: 嗯嗯
0: 嗯。另外今天还有其他一些好物，我看看啊，这个呢关键词是跑鞋，哈哈、
1: 嗯、
0: 跑鞋，大家呢输入呢就缓震轻跑鞋。
1: 是的、
0: 啊、这个跑鞋透气又好看，清凉一整天呢。
1: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什么呢？
1: 嗯，官网价要359一双。
0: 哦，
1: 今天只要179，
0: 一双只要179元，而且呢这个是男女同款的。
1: 嗯
0: 啊，如果买情侣款入手两双的话更划算。
1: 对，要299。
0: 哇，299元两双鞋哈。
1: 嗯
0: 嗯，这个呢就是数量有限啊，大家赶紧的来说呢，购物愉快。好，各位呢这个时候啊、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传您喜欢听的歌曲，当然也可以谈一谈您此时的这个心情，好吧？因为一下雨，有的人呢就是开心，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呢有一些小烦恼，嗯，每个人的情绪呢看来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像我呢这种呢就是比较阴凉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好啊，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就是那位神秘的朋友啊、带来的是人生何处。

0: 刚才呢，就是没有这个微信名字的朋友啊，被我们称为神秘人。其实呢，我打开您的全民 K 歌啊，发现呢，您是一位叫嘉义的朋友啊，而且呢，这首歌呢是刚刚演唱的，新鲜出炉，冒着热气儿的。我看到您是今天上午10:22录制完成的这首歌，新鲜出炉的这首歌，所以呢，在这儿我们真是特别的感谢您哈。好，感谢您美好的歌声。刚才我们介绍跑鞋了是吗？
1: 对。
0: 所以这位香烟啤酒马上呢就输入跑鞋，
1: 对，
0: 希望您购物愉快啊。刚才我们不仅输入了有这个运动鞋，同时呢还有赫莲娜的化妆品，还有呢五粮液的这个白酒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呢冲冲风，哈哈，泛泛舟，来看一看。又看到了一角的扣扣，这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而且呢他们的歌声呢都特别的美啊。
1: 是。
0: 那下面呢我们要这个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七金堂的演唱。我看看七金堂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张力的女声。看一看您的歌声。她来这一次呢是偏抒情哈，半湖沙。

0: 首。
1: 哎呀，看来今天呢，半斤不怕生大，说不仅七斤糖了，说这个甜度啊得有十斤糖了。怎么样，这位朋友的评价是不是？听广播不怕生大呀，他经常呢就是在这儿呢对一些朋友呢唱的歌曲呢就是给予呢自己中肯的评价啊。谢谢。其实呢，不仅我们来听歌，同时呢还需要呢欣赏者，更需要呢欣赏的朋友呢来说出您对这首歌的一些听歌的感受，是吧？欢迎大家呢也和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了，现在是12:21，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你好 Taxi。 其实呢咱们出租车司机朋友啊，应该说呢也是我们这个城市啊当中呢感觉到最了解我们这个城市烟火的一群人啊。
2: 对，
1: 因为他们呢这个开车是到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哈，繁华的街路也去的人间故事，体会到这种非常的有烟火气的生活。所以呢就是但凡我们能碰上一个非常健谈的出租车司机，那我感觉他绝对是一个城市故事的讲述者。我们真是希望有机会哈，把这样的朋友呢请到我们的如何呢有智慧的就是做自己的出租车的生意，同时呢他们也会呢就是和我们说到呢人间的各种酸甜苦辣。我觉得真的是挺好，我就特别愿意和这些出租车司机朋友呢就是聊天哈。
2: 我也是。
1: 当中呢我们是请大家来听歌，当然呢大家平时呢这个拉活当中的一些感受，还有呢你的一些见闻，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锦州出租车司机朋友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叫司机小亮，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他，现在也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些事儿经过他的这个讲述，哎呦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小亮啊你不上抖音社你都觉得呢你都那个什么了白瞎这个人了，是不是啊？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对一件事情他是否能够有声有色的去还原，是有这样一份就是感受力吧。感受力，可能同样的事儿别人呢看起来非常的淡然，可能在你那儿呢就觉得哎这里边呢仔细的琢磨呢他各中的滋味很值得玩味啊。好，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请大家继续听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幸福您始终说，哦是这个吧，是这个链接
2: 是
1: 吧。我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够打开，这是您和歌手大刘之间的一首歌，伤心太平洋。

0: 谢谢谢谢带来的这一首合唱歌曲啊，《伤心太平洋》。啊，看到一些朋友呢，还是在我们平台上购物是吧？嗯，好，有老汽水啊，咱们这儿啊。完，这位朋友他是哦，就是反正有时候呢，就是您那个关键词可能比较贴边，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链接，
1: 对，
0: 嗯，也行。那大家呢，就是就着呢看一看。有时候呢，我们购物啊是怀着目的购物，有的时候其实也没目的，是吧？
1: 是，哎，想逛逛，
0: 对，逛逛，想着想着，逛着逛着呢，可能呢就有买的这个想法了啊。所以说呢，就当您逛商场了，您看一圈是吧？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2: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次元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这时候呢，看我们城市的路况啊。现在我看城市的北端，看城市的南端都很畅通，包括云飞大桥现在呢都很畅通啊。没有事儿，没出现任何拥堵的情况。一路畅通。那在这儿我们就祝福各位司机朋友，您行车一路顺利吧。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
0: 评价上了，说刚才那一首《伤心太平洋》啊，他说满满的回忆感，
1: 是，
0: 可不是嘛，也是一首挺经典的歌吧，我也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啊。好，下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呢被时间检验，然后呢被很多的听众检验的一位，叫什么？
1: 爵士舞姬。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0: 风，然后鲜花鲜花啊，表达呢对衣角的扣扣，这首歌的一种赞美啊，看看亚洲飞鹰，这现在呢就是还开始点歌了是吗？您说
1: 是
0: 花小生来一首，花小生也是咱们的一位听众吗？
1: 对
0: 啊，这个静音可能比我呢更熟悉一点啊，就是亚洲飞鹰就说花小生来一首，花小生来一首是吧？那个亚洲飞鹰怎么样？刚才我演绎的是不是就是你要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大家起哄，快来一首，来一首，那我们呼唤一下花小生，你在哪里啊花小生？如果说呢您在我们收音机旁，现在呢有朋友呢在点您的歌了啊，大家呢，我觉得这还真是一种方式。那大家呢平时呢喜欢听哪位传来歌曲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说一说，说哎谁谁谁来一首，谁谁谁来一首。亚洲飞鹰说完全正确，
1: 对，
0: 他对我刚才这个演绎他感觉就是他想要的那个感觉哈，哎呀那就对了，说明好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这个把您的歌就是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了，这里呢我们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两天呢这个关键词就是一个雨，今天的12点到16号的8点市区临海易县阴有阵雨转大雨，黑山北镇转阵雨转中雨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
0: 那个缅德呢措手不及是吧？
1: 对，
0: 那天我从抖音上还特别看到，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们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不打伞，然后呢在雨中呢就是突然呢就被浇的那个落汤鸡的那种感觉啊。我看到的一些成年人本来呢他们应该是在露营，结果呢就是突降大雨嘛，然后呢就是谁都感觉说哎呦太好了，就是不仅呢觉得没有扫兴，反而呢找到了儿时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就是笑得特别开心，然后呢就是在雨里边依然呢是吃着羊肉串，好像谁也没知道哈，让他们体会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听到了大家就是特别开心的笑啊。好啊，现在12点38分，那我们先来请大家听一首歌曲吧好吗？静莹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0: 什么歌呢？有没有现在有这个什么歌曲可以让大家来听一听？那我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吧，好没有？好不好？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这位歌手他平时的歌你比较熟吗？
1: 也是听过。
0: 啊，听过这首歌哈，好啊，那我们来听这一首《岁月无声》啊，给我们传来的歌曲，看看是一首什么歌，画你啊，哦，哟，这个呢，那是我有点忘记了，这不就是我。

0: 哎呀，我想静静是吧？静静是谁呀？周杰伦唱的这一首歌《画你》，哟，我一看到全民 K 歌当中的这个名儿，我就知道了。歌曲呢唱的呢就是这种非常浑厚的男声，听起来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悦耳。你看他这首歌唱完之后，这么多的朋友都夸他是吧？
1: 对。
0: 这位人物说真好听啊，点赞点赞。还有呢，这位感染了你这个。全民 K 歌当中，你的这个同道中人应该说哈，夸你的肯定也都是在全民 K 歌当中经常呢喜欢。好，现在是12:48，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感谢有岁月无声，还有呢这位一角的 Coco，还有呢幸福七金堂，还有这位神秘的人，这位朋友给我们传来的一些歌曲哈，让我们大家呢也是感受到了不同类型、不同歌曲的魅力啊。刚才呢，我又让静莹我说，那这个时候你要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想推荐一首什么歌呢？她给我说到了一首叫什么？
1: 这首歌，是一首一个在家暴中长大的孩子，然后最后活成了自己最恨的施暴者。
0: 看那看来还是最后还是一个施暴者。
1: 对。

0: 看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
1: 嗯，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就是听这首歌的一个旋律吧，啊，嗯，好了，12:53，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有几位朋友呢传来歌哈，另外呢，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也有一些好物，今天呢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啊，在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呢输入端午就可以呢弹出贺琳娜的链接。嗯嗯，这个是贺琳娜的绿宝瓶啊，100毫升的699元。如果说您购买的话，可以赠送给您心机水30毫升的五小瓶呢，一共是150毫升了。
2: 嗯、对，
1: 嗯。那这个呢是支持呢蚂蚁链这个溯源的限时福利。您赶紧呢登录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就可以下单了。嗯、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还有一个也是回复端午是。
1: 嗯，
2: 五粮液龙尊酒。
1: 嗯，五粮液的龙尊酒哈，两瓶是799元，一瓶呢是299元，是吧？
2: 嗯，一对装要299。
1: 哦，对对对，一对装是299元、嗯，然后六瓶装是799元。嗯，这个比我之前说的还那个什么了，是吧？
2: 嗯，
1: 我们后来说的是更便宜一些哈。
2: 嗯、对
1: 对，这个呢是好酒的福利，一个直接的大放送，而且呢你不用怀疑它是否是这个正品哈，因为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的。嗯啊，这个每瓶500毫升，整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元。这个呢，您回复端午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另外呢，大家呢如果回复跑鞋的话，就可以出来呢这个跑鞋的链接。
2: 嗯，是。
1: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一双跑鞋一双要179，
1: 嗯，
2: 而且男女同款。想要和对象搭情侣款，或者和闺蜜穿姐妹同款。两双更划算，要299。
1: 嗯，
2: 算下来一双不到150块钱。
1: 嗯，是，
2: 对，
1: 这个是跑鞋，大家呢就可以呢看到这个链接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哦，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两双鞋才是299元，
2: 嗯、
1: 算下来一双呢不到150元。那多种颜色呢可以选，有这个什么光速白、航天蓝、探月黑、
2: 嗯、
1: 暮云灰、什么什么雷霆绿、丹霞粉、素与白。天哪、
2: 嗯、
1: 这个颜色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哈。
2: 对，
1: 嗯，现在呢大家要看那个国际时装周的话，那确实那个颜色都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什么粉啊、
2: 嗯、
1: 蓝啊、白呀、啊、是吧？
2: 对，
1: 那个蓝都分好多种，粉也分好多种、
2: 嗯、
1: 就各种颜色都分好多种，而且我们感觉到那些新的那个色彩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太明丽、
2: 嗯、
1: 太惊艳了啊。

好啊，那大家呢就这个在我们购物商城当中呢可以来选一些。好了，今天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最后的一首歌是这一首《人生路漫漫》。

好了，那借着今天的这首歌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啊。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主持雨婷，静莹，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03大家帮。别忘记啊，从中午12点的预报开始呢，就是有雨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外面的天空呢，也是呢，感觉到随时会有雨下来，就是天阴阴的，而且呢，非常潮湿的这种空气啊，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天气预报是特别准确啊，所以呢，大家呢需要注意一些防雨的措施了。好啦，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再见，明天我们再来啦，拜拜。

0: 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资讯
2: 认真思考，也格外的适合我们慢下来聊聊关乎孩子、关乎成长、关乎未来的那些重要的事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任务如果没有的话，就希望带着孩子能够出门旅旅游，去玩一玩，逛一逛。其实呢，我觉得啊，如果你要想玩的话呢，等到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你再做打算，其实也是来得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高考结束到高考出分之前呢，我们有几件事情呢是一定要做。学校呢，它是比较看重单科成绩的，一定要确定好你的单科成绩。很多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呢，它是有单科成绩要求的，比如说像很多以上，咱们锦州的考生，日语考生特别特别的有限，大部分99%都是英语的考生啊。所以说，如果你要想考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那单科成绩呢，一定要在120分以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特别苦哈。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想走中外合作办学，你的英语成绩是一定要达到目标学校的要求的。但如果你内心现在已经有了目标学校了，并且现在呢你时间还来得及，正值高一或者是好，说完了这个英语类的成绩啊，有一些高校呢，它对数学成绩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

了解一下啊，而且呢，这些学校呢，它是侧重于理工类的专业。那么，关于文科生啊，文科生，比如说历史类的考生，强基班冲清北的话，你进入这个强基班呢，那可能难度也是挺大，也是有门槛的。所谓的这个强基计划呢，就是能够以这个比清华聊天，幼儿园时期问问他，哎，你今天幼儿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小学的时候，哎，你今天跟你的好朋友做了什么游戏？你跟你的好朋友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让他呢说的越多越好，尽管他最初的表达可能呢逻辑混乱，然后呢有的意思呢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时间久了，还有呢像一些好的纪录片，这些呢都是可以提升孩子语文成绩的。我觉得去年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曾经采访过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子，她也给我们分享到了，就是自己呢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会经常看一些纪录片。哎呦，那个女孩子她的这个但长大了，她其实在处理问题的这一方面呢，情商这一方面，她会突飞猛进的成熟。那这一点呢大家还是不用特别过于担心，但是呢必要的一些家里边的外部的支撑一定要给上。如果外部支撑也做不到，也有没有相应的要求？如果你要是报文科类的纯文类的这个专业呢，你要关注一下他对你的语文成绩有没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填报志愿我们不要指定，还得是需要仔细的做功课。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以后呢在节目当中呢还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保研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规则。其实不同的学校它的规则。

才呢，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无稽之谈。他说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的分数如果要是这个孩子提升语文成绩，谈到阅读，他说我特别想给听友们推荐这个读者校园版。哦，读者校园版，这是个杂志，对不对？好像我有看到过，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心理预期了。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看一看这所学校，它院校，那这些院校里边的一些专业呢，他们会有一些目标的企业去校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拿这个。

0: 目，那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捧
0: 的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及家长们说一些真心话啊。那距离今年的中考现在只剩下6天时间了，其实走到现在呢，我特别的想跟这些初三的孩子们，还有包括语文里边的文言文注解、重点的篇目以及所有考题的根源，每天我们要抽出时间来翻看课本的核心知识点，再快速的去理呀。他就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数学的那些压轴题，到一到二的题，可能第一个问和第二个问他根本就不难。那有的时候呢，你写出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让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

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古韵巅峰。

文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娱乐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夜

0: 陈淑桦温润又带着任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
1: 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

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

心，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

人们出行呢也是更加的便捷高效，而且呢道路交通安全呢也是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保障改善民生的责任的。但是一旦啊这发生了

0: 是还原一下原本的这个案件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1: 嗯，那么这个呢也是一起典型的就是无证驾驶证追偿。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引起了一个注意的义务，包括一些警示的作用。首先呢，作为无证驾驶呢，
0: 是王某当场死亡，经交管部门认定彭某甲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案涉车辆未投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1: 就是说这条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明确了这种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不是一个人的时候都每个人都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来承投保和督促实际使用人投保的一个法定义务，不可因为借名关系免除责任，因此出借身份供他人购车存在一个潜在的法律。
2: 不能砸

0: 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关于车辆方面这一系列的事故啊、责任呢、啊，然后包括咱们如何进行维权。接下来呢，这个是私家车啊变身成网约车了，那这里边有哪一些法律关系呢？或者说私家车是否可以变成
1: 网？这种情况下呢，保险公司还是否具有一个理赔的这种义务？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
2: 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本案当中就是源于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那么最终呢，可能是因为改变了这种车辆使用的性质。最终呢，保险公司是只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来赔偿，其他的这种造成的损失完全是由投保义务人自己。
0: 我就问一问就好，建议大家，专业的事情还是要由专业的人来做。网络上可能会给您一些建议，但是很多东西它都是实时都在变化，都在
1: 法以及一些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呢。骑行自行车它是需要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是需年满16周岁，是对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教育，明确告知

0: 骑行的潜在风险与法律禁止行为，否则呢导致这个未成年造成交通
1: 本次事故当中承担的是同等责任。经鉴定，卢某丙的死亡原因系符合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死亡，那么在本次交通事故之间关联
0: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呢也是提醒一个典型的意义，就是受害人的年龄还有体质状况可能会

0: 回来，这里是林汉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关于交通方面的，车主有没有责任呢？你说但又不是他实际开的呀，各种情况吧，怎么办？反正我是绕晕了。咱们有请王主任给大家。
1: 其实。

0: 部分款项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朱某56万元。
1: 嗯，
0: 那么这个案件呢，也就是说告给大家提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就是没有事故责任不等于没有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无责赔付呢又不等于是无条件的赔付的这么一个裁判规则。核心意义就是在于呢，理清责任认定与赔偿义务的一个边界。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当中呢，无责方需要在自身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时候呢，承担交强险项下的无责赔付责任一个法定赔付的义务。交通事故的处理需要兼顾法定强制责任和侵权这种天平的原则，既要通过无责赔付机制来强调在保险制度下，那么无责方需在法定限额内承担一个基本的保障责任，然后呢又要严格的来审查因果关系，避免将无过错方置于不合理的这个赔偿的负担之下，这样呢既保护了受害者与维护公平之间可以说就是取得了一个平衡吧。
1: 嗯，
0: 因此大家在这种案例当中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受害人要可能要更明晰一些，应该向谁来主张权利，都能得到哪些赔偿的义务。
1: 实际上关于这样的类似的案子，大家伙如果您要是捋不清的话，或者说您身边可能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建议您啊还是要找这个一线的专业的人士进行分析和维权。因为有些时候呢AI 确实很便利，有些朋友呢在平台上也提到过，说那我自己 AI 都能查到了，为什么还要去问律师呢，或者问这个专业的人士呢？因为人家网络上只是把搜索到检索到的一些内容给您推荐，不代表适用于您。就像你生活当中，我记得王律经常提到的一个事儿啊，就说你要看证据说话，看事实说话。就这起案子呢目前给大家解析到这儿，但如果说啊遇到类似的，有可能会因为证据的不同，它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呢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啊。最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啊接下来这一起事件呢，涉及到可能是退休啊，或者说退休仍然工作仍然劳动啊，那么这个误工啊损失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朱某某驾驶小型汽车开车门的时候和骑电动自行车的孙某甲发生交通事故，女性老人，造成了孙某甲受伤，车辆受损。那么经交管部门认定，朱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孙某甲无事故责任。这就是咱们说的开门杀。朱某某驾驶车辆的所有人为孙某乙，该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孙某甲事故发生前在某家政服务中心工作，那么孙某甲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孙某乙、朱某某还有某保险公司赔偿其损失，其中呢就包括误工费。就等于说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仍然呢还是有这个工作在呢，在某家政公司嘛。那么某保险公司以孙某甲超过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付他的误工费，这样子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释。
0: 那么这个也是实践当中很多遇到的一种案例当中的情形，就是已退休的人员呢仍然又再一次从事工作，那么如果发生这种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种误工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的问题。通过这个案例呢，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裁判的。孙某甲呢虽然已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提交了家政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劳务费用发放记录以及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等这些证据，可以证实孙某甲在事故发生前呢，在该中心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并获取了劳务费用。这起事故的发生后呢，孙某甲向该中心请假，并且没有再发放劳务费。可以说综合上述的证据可以证实呢，孙某甲虽然已达到退休年龄，但在事故发生前有其他的劳动收入，因为事故造成了劳动收入的减少，因此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是赔偿孙某甲这个误工费的。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银发劳动者，就是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呢又

0: 再一次这个进行工作，他呢是就是创造了一些，可以说也是在创造一些社会价值嘛。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呢，在认定超过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时，不能简单的以受害人已达到了退休年龄为由来不予支持，应当根据受害人的举证，对其是否仍在从事某项工作以及受伤前的收入状况、是否有误工损失等情况来进行综合的认定。
1: 平台上很多网友啊都是比较关心王主任啊，确实这是带病坚持工作，可能刚忙完啊也都来到现场，或者说这段时间呢可能确实身体呢也会有一段不舒服和休养。那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么多鲜活的并且非常经典的案例。大家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欢迎联系王主任1894160169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是非常期待每周一呢，王学主任都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这些，生动的案例呀，然后我们共同来学习。尤其呢，一提到王学主任呢，都会想到了一个词啊，风雨无阻，真是这样。嗯，您在电台，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公益的普法，这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可能也有将近15年了吧。
0: 啊。是将近15年了，我刚才想
1: 对，
0: 10多年，但是这个具体数字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计算，15年了，这真
1: 对，
0: 的
1: 可以
0: 风雨无
1: 说跟
0: 阻。
1: 我们交通广播也一路就是风风雨雨地走过来
0: 在眼里。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啊，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然不希望您遇到麻烦，可是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摩擦呀，或者是您确实需要有一些帮助的时候，欢迎可以联系博奎律所，联系王主任，这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大家可以记录啊，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公大厦21楼。我看今天这直播间呢有不少都是外地的朋友，咱们也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进行咨询，也会为您提供帮助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相约下周再见。
1: 好的，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整体理解了。现在必须得有铺垫，不能直抒胸臆，显得咱们不深沉。我们现在这位的作曲家呀，或者是作词啊，音乐人呐、啊，他们做的，他是一粉丝写出来的，说融合了一些京剧元素，流行的一

0: 元素。总之呢，它是一个有传统艺术色彩的作品，非常棒。
1: 十里亭哭坏了莺莺，就叹坏了小红娘。时时难舍莺莺美，九里草桥别红妆。
2: 宁难得中啊，要见姑娘万不能啊。
3: 要斗气斗气斗气，
4: 这就叫欺负人。我们见天唱也没人鼓掌，他偶尔来一回，大伙乐得跟什么似的。
0: 关键你说我强忍巴火把这块听完了。天桥楼起了更，年太平。好。今天大伙都是延续。

0: 凡人。
1: 这个朱买臣还是很性情良善的一个人，感觉他都那样了还准备原谅他。我们有一位 LJH1027 的朋友说，开头那个歌叫啥名啊？我没说吗？啊，我好像一直没说那个名字吗？中烟之地，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我是从抖音上面看到的。中烟之地，苏说休息红，你想听休息红呀？那休息红，那休息红，那不张嘴就来吗？往外迎，是这个吧？

家人说，天热有情天亦老，听段二人转心情就是好，心情好那就好，因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失控说，还是二人转好听啊，好久没来了，最近事儿多，事儿多可以先忙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怎么还拌酸了呢？忙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失控，我看见您这名字，我给您推荐一首歌吧，叫《失控信号》，您去听啊，可好听了。路人说，哪天来几个马前泼水专业，啥意思？不行，就是我们想起来才听，想不起来拉倒。因为外边一下雨呀、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想起来，我们可能还听起建国文灵呢，下雨让我们想起来这些作品。

就那个"天下三尺鹅毛雪"开头那段也是大伙儿特别熟的。有一阵子，我感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边，哇，那叫一个热闹哈！我们欣赏一个小猫吧，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留给我们听戏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了。

我们不听小帽，我本来是翻开我那个小帽的那个二战小帽的那个文件夹，我突然看见了我这个，我不是说我这是宝库吗？里边老多东西了，有郭老师还有鸭蛋，他俩蛇，就是不是说这种花蛇吗？他俩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厉害。我们听听这段吧。

0: 长青啊，嘚儿画红。
1: 八不楞咚锵咚锵，嘚儿画红。

0: 花灯开灯开，
1: 二灯里灯里来个桃心花儿开，
0: 桃儿青灯花灯开灯，俺们呀灯儿歪灯儿歪灯儿，
1: 小灯儿歪灯儿，
0: 俺们一起摇灯
1: 花，
0: 七八龙灯青上青啊灯儿花红，
1: 八八龙灯强灯强灯儿花红。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足踝外科触美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明。今天想跟您聊一个特别常见、非常困扰病人的脚部疾病——拇外翻，老百姓也管它叫大脚骨。您可以低头看看自己的脚，如果大脚趾明显外偏，甚至压到了第二个足趾上面，同时大脚趾根部内侧的骨头突出了一块，那就是拇外翻了。很多女性朋友会发现，穿窄头皮鞋或者硬底鞋的时候，那个地方会磨得又红又痛。拇外翻的发病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遗传，这部分人群足部骨骼结构存在异常，或者足部韧带肌腱力量不平衡。第二是后天因素，长期穿不合脚的鞋是导致畸形加重的推手，尤其是高跟鞋和尖头鞋，它们会将身体重量集中在前足，挤压足趾，使大脚趾向外偏斜。拇外翻畸形会出现拇指内侧疼痛，第一二足趾的交叉畸形，第二三足趾的下面会出现硬茧子。拇外翻有两种情况，我们会考虑手术治疗。一是经过规范的保守治疗无效，影响日常生活；二是畸形特别严重，足趾交叉畸形起胯，影响了正常行走。那么保守治疗怎么做呢？一是避免穿高跟鞋和尖头鞋，尽量选择宽松、舒适、有足弓支撑的鞋子；二是使用矫正器夜间佩戴，或者用弹力带把双侧大脚趾往外拉，帮助矫正大脚趾的位置；三是足部肌肉锻炼，改善足部受力，比如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一些活动。拇外翻畸形出现后不会自行缓解，若是经过换宽鞋、用辅具、练肌肉等保守治疗仍不能缓解症状，您可以到足踝外科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护卫健康，你我同行。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足踝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7: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8: 北京时间17:04，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整体上各条街路相对畅通，有一些平时就会堵的点位，车多起来。

0: 了广州街桥洞和云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云飞桥南向北这个满桥的车，北向南没问题。然后呢，成都街和科技路南向北以及东西双向这些地方车流量相对大，而且我们听友呢，我们的卡卡给我们说了一个路况信息，他说南桥、下桥、东引桥、修桥那个位置有一辆车呢坏在路边了，然后就是因为坏在引桥上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下滨河路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走的，大伙儿注意一下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下班时分听节目，欢迎大家伙啊
5: 收听畅通晚高峰，
0: 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中。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啊。
0: 这就开始了。节目一开始呢，卡卡就给我们说了一个南桥下滨河路那个位置，只要是有那儿，只要是但凡有的车在那儿一停的话就不好走，大家伙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5: 基本上整个道儿是全堵，
0: 嗯，
5: 本身它就是特别窄，然后呢就是单车道的双向，如果有一个车停在那儿，基本上整个的滨河路那就很难行了啊！希望早点把这个解开。
0: 其实就是上不去、下不去、上不去，
5: 没有办法，是。
0: 各位也就别着急啊。
5: 这玩意儿谁也不是好那个，对吧？
0: 听我们节目的。
5: 相互理解啊。
0: 醉爷，你又怎么地了？
5: 啊！快把秋裤老祖请出来！
0: 你那德荣老德荣背心儿，你前几天才脱，你这两天你要请秋裤老祖？
5: 用不着吧？我感觉。这两天天很热啊，
0: 你看感受不同吧？
5: 对，然后我就感觉天还好。
0: 你不会你又骑自行车来的吧？
5: 没，我今天一看我这天要下雨，我今天坐半天思想斗争，哎呀，今天要下雨，风也比较大，这得有一级了都得。
0: 就是那个立誓要骑自行车锻炼的人，今天都6月15号了，这个6月份你能骑几回？
5: 我这个
0: 已经完成一回 KPI 了。
5: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思想工作做得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励志，我要好好的努力，我要好好的健身。哎呀，哎，你说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多事儿、好多话不能当真？
0: 嗯，
5: 对吧？
0: 尤其是好多男人的话，坚决做不得准。
5: 有好多东北人的话是吧？千万不能信呐，
0: 做不得准啊。
5: 哎呀，哎，咱今儿说说哪些事儿咱东北不当真。就是哪些个话在东北听完之后，你就家小山老鹰，他一说你一听。
0: 啊，你们几个先喝着，我马上到了。这个怎么样？有没有？
5: 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那个，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咱们单位大哥，大哥，
0: 嗯，
5: 晚上出来整点，不去了，你嫂子在家等我的，就再整点，就一瓶。
0: 谁说的？就一瓶这句话。
5: 请客那边
0: 啊啊啊！
5: 来，就一瓶，一瓶完你就走，肯定放你走。
0: 那要
5: 下不为例啊！
0: 啊，行。
5: 去了之后喝完之后一瓶，发现，哎呀，老婆是谁？家是哪儿？哪有酒重要？
0: 不是他这个量也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过两天还是这套路，所以说你就想下不为例这事儿，我就觉得肯定不靠谱。
0: 肯定不靠谱，所以男人的话不能信
5: 啊。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不能信。
0: 什么？
5: 这事儿我听好多人说过，尤其喝酒的时候。
0: 嗯，
5: 哎，回去吧，大哥，嫂子等你呢。啊，我媳妇让我嫂子背夫的。
0: 百分百，百分百，哪个男的百分之百的男的说出这句话来，绝在家里边绝对怕媳妇儿，
5: 对吧？就这个时候，但凡他老婆在他旁边一站，我估计魂都能给他吓出来。
0: 不用站，
5: 嗯，
0: 但凡是哎嫂子，
5: 马上站起来
0: 叫就完了。
5: 啥时候来的？
0: 俩腿蹬就跪那儿了。这个是做不得准的，我们说个做得准的事儿。
5: 嗯。
0: 那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家不是往常呢，经常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啊。
5: 对，
0: 往年夏天呢也没少去玩，6月17号就盛大开园了。
5: 哎呦，你看弹指一挥间，一年又过来了哈。
0: 嗯，对，今年呢是全面升级的海边浴场，像还有崖壁的瀑布、沙滩影院，
5: 嗯，
0: 这应该是新加的项目。
5: 这个是，但 是,
0: 是吧，
5: 但是还有一个新加的项目。
0: 你说这个，这比如说这种天不玩水，你新加的这种项目，沙滩影院，你进去玩一玩，看一看，体验体验，也真挺好的。
5: 在
0: 崖壁瀑布，
5: 就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看那个电影，
0: 嗯嗯，
5: 也多浪漫。
0: 然后呢，大家实现赶海呀、啊、玩水呀、啊、温泉呢、啊，一张门票三种玩法，更有它有男，
5: 有好事儿、啊，我跟大伙讲啊，
0: 哦哦哦嗯、
5: 有男团、
0: 女团
5: 强势入住，
0: 全天近50场演绎，
5: 那你这多好，那上边小伙儿，
0: 他现在已经。叫水世界已经不限于只是玩水了哈，
5: 当然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活动，
0: 嗯，
5: 什么都有，
0: 在大型演艺，然后他那个我认为吧，除了这些大型演艺，刚才什么沙滩影院说的那些，
5: 嗯，
0: 多加几个卖好吃的摊点儿，
5: 爆米花、毛克、瓜子啊，
0: 串儿，
5: 这个
0: 什么的多点就挺好的。
5: 但我觉得这个在里边好像实现不了，但确实在里边得讲究卫生。
0: 嗯嗯，
5: 但是你要玩肯定是没有问题，在里边。
0: 但是人一玩就累，想吃、
5: 啊。歇会儿呗，忙啥的是吧？
0: 哦，大家欢迎大家呢，得空的时候就开园之后去啊，6月17号开园。
5: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
0: 然后咱们刚才说做不得真的那句话呢，然后最也有两个感受，
5: 嗯，
0: 一个是过两天请你吃饭啊，
5: 啊、
0: 嗯，这两天不到几天，然后他说来你过来，爸保证不打你。
5: 有道理，
0: 嘴野呀，你说的对呀，你这个简直了、
5: 哎，是吧？
0: 嗯。
5: 然后那个，我就小时候被这句话骗的呀，哎呀，
0: 没少挨打。
5: 就是屡败屡战，经常这样。但是这话一般都是我妈妈说。
0: 啊、哦，对。
5: 啊，有事儿你就比如说他给你惹得特别急了，然后你还想躲他，
0: 嗯，
5: 他就会特别温柔的告诉你：“你过来，来，妈肯定不打你。”
0: 我妈从来不这么说。
5: 嗯，
0: 我妈直接劈手就打。
5: 那你是没在安全范围之外。
0: 而且他不会说我不打你，他说过来。然后我弟弟犯错误，因为他不打我呀。我老弟一犯错误，他眼看要挨打，他一跑，我妈就说定住。
5: 真就定住。
0: 他不敢动。你从西向东过来之后，你想往东边去那个方向？
5: 对对对。
0: 我瞅着现在是那个位置。
5: 对，就是面向。北侧北面向北面，然后你右手的位置这一段堵。
0: 嗯嗯嗯，对，
5: 是吧？其实
0: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出去。
5: 其实我也是强调了一下客观事实而已，对吧？而且都是从科学角度分析，你不要认为这样的天没有太阳，运动出来为什么是怕热吗？不对，是怕紫外线，是怕伤害我们的身体。这样的天紫外线会很多的，知道吗？然后我要骑自行车，
0: 脏了就擦，不用刷。
5: 嗯，就是很科学啊！
0: 它叫什么 ？Just 什么？
5: 啊，还有这词儿啊？
0: 那牌子 Just 什么不那个啊？
5: 啊，嗯，那就当个你是不是也得穿双好鞋？
0: 嗯嗯嗯。
5: 你跟人走圈儿，你是不是也得穿双好鞋？
0: 嗯，哎呀，把这双鞋呢，你也可以推荐给你们广场舞的兄弟姐老姐妹们。
5: 看，400多，300多。
0: 估计平时你也没买啥太贵东西给你，
5: 五百多，
0: 那是价位。
5: 算了呗，这个运动取消吧。
0: 就这样还嫌
5: 太耗费。
0: 人家那个孩子们买鞋都2000多是吧？
5: 对，
0: 这么说
5: 对吧？
0: 嗯，
5: 说带着最差的一件，但是你会放心，毕业的时候老师会特别深情的，孩子们，
0: 嗯，
5: 你们这一届是老师带过的最优秀的一届。
0: 是的，对每个前女友都说过
5: 啊，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唯一，
0: 你是我的最爱。
5: 嗯。

0: 哎，也是，哎，但是你要相信他当时可能认为，我说这个，你看上帝啊，就是说给这人哈，他关上了一扇门，肯定开个窗，
1: 开个窗，
0: 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你的生活是什么呢？
1: 头车多啊，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下桥处车也多。另外呢，在学校附近、小学周边已经进入一个不好走的状态。这几天呢，其实学校周边放学的时候已经比较好走了。那今天难道就是因为阴天吗？这个福州街南向北，这个车多，北向南车也不少。然后呢，科技路上东西双向车，说云飞大桥上北向南有事故，
0: 私家车和
1: 车
0: 剐蹭儿啊，剐蹭
1: 有
0: 儿。
1: 刮蹭，然后再有上云飞桥，哎，然后楼环
0: 关
1: 双
0: 键
1: 层什么编制什么，
0: 三层编织还是双层编织，反正那个材质特别好，关键是它舒服，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硬软硬特别好的一个鞋，
1: 你看
0: 漂亮。
1: 那个小鞋花往上一弄，
0: 这个天，自己能 DIY 的鞋
1: 真
0: 啊！
1: 的，它触发了我们俩共同的少女心扉，那双鞋。
0: 啊，我是想，就是
1: 啊啊！
0: 冬天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喝琴酒，哥几个来了之后，然后都得是那种学识很高的人，中间这一桌子，然后中间呢插一绺琴，
1: 跑步，如果长期跑步的话，人的身高会怎么样？变高、变矮、不变？长期跑步之后。

0: 水分就会通过盘壁流出来，所以脊椎长度会压缩，导致跑步之后变矮了。但是只要跑完之后及时补充水分什么的，它又恢复的，还会恢复的。
1: 啊，对对，所以说你看每就是人。
0: 这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
1: 四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中雨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三。
0: 我妈说我自己想吃个西瓜都没。
1: 这真是。
0: 我种了一片西瓜，最后我。

0: 受不了啊。
1: 嗯，然后 TWT 说我也答对了，我要求不很高，
2: 就前四名的奖品、嗯、
1: 都给我来点得了。
0: 你的话有点凡尔赛了。
1: 你问世间是否慈善最高，你的要求比他们都高。
0: 是的。过两天的啊，
1: 但是说实话您这个不靠后，挺靠前的、
0: 啊、
1: 虽然没有进前四、
0: 嗯、
1: 但是前十是有您的、
0: 嗯、
1: 因为我对您这个名字有印象。
0: 是，我也给你说一个官方的肯定的回答，就是再说吧，过两天的啊、哦、
1: 今天没中。啊，你太肯定了，过两天的，
0: 过两天的再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谈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真享
1: 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级珍珠，周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
1: 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

0: 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0: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0: 走起。

北京时间18:02，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合伙人牧童。收听节目的各位呢，依旧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行我们的互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聊天。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啊，可以通过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进行视频观看。又是一周礼拜一啊，这个新一周的工作是没脾气。来看一看吧，我们周一晚间在这个时段路面的通行状况。首先聚焦此刻云飞街，云飞街沿线依旧南向北，云飞桥桥面呢有大概这个1/5桥面的一个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啊，要快到这个南侧的这个引桥这个位置了啊，已经，所以说提示一下大家。南向北一直到此刻的洛阳路啊，这个云飞街呢通行压力还是有的，提示一下大家。另外呢，解放路值得我们关注，此时此刻呢在银河广场啊，银河广场的这个南侧目前呢是双向啊，这个车都比较多。由于这个修路的一个原因呢，城区的通侧目前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此时此刻呢，关注到的是广州街、子明街这个区间，目前呢均是从延安路这个路段一直到南京路啊，目前是车行缓慢的，有车辆积压情况出现，提示一下大家多多留意了。另外呢，要跟大家伙说，来等去也没等到什么那雨。不可掉以轻心啊！这两天呢，要提示大家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车里面备件衣服，尤其是我们很多的，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啊，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一定做好这个，比如说防雨啊。来看看吧，丽丽姐说了，说这个牧童晚上好啊，周一不是两个人吗？应该正常来说是两个人，但是这个天慈呢是有这个其他的工作安排啊，这一周呢，我依然独角戏。刘哥说了，童儿你好啊，那好着呗。怎么样朋友们，这两天世界杯比赛看得怎么样？今儿晚上啊，我们还是在世界杯进行期间呢，我们也专门有属于世界杯的这个板块，给大伙儿呢带来即将到来的赛事的同时啊，也给大家开启了这个我是预言家这样的一个小板块。大家伙儿，我是专业球迷。今天晚上一共有这个，准确来说今天到明天吧啊，就这一个比赛日呢是有四场比赛。首先呢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也就是明天的0点啊，由这个 H 组的西班牙对福德角，你看看这俩球队啊，有朋友说福德角我都没听过，西班牙我听过，的确是啊，西班牙你是老牌劲旅了嘛，对不对？那终于是亮相了啊，虽然说呢，西班牙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呢，有很多大将呢是因伤状态。来吧，各位大预言家们，谈一谈你对这场比赛的看法，任何一场比赛都可以啊，对吧？昨天是创造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分，对吧？7-1，德国队啊，就是打得酣畅淋漓，是不是？热闹着呢啊！那对于这场比赛，究竟是一个大

大比分还是相对来说不像德国打库拉索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啊，然后呢六点呢九点呢基本都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呢第一场比赛还挺友好哈，十二点也看不了，明儿还上班。凌晨三点呢是 G 组的比赛，那也是两支热门球队，第一支呢是拥有德布劳内的啊比利时队，还有呢拥有萨拉赫的埃及队啊，这两支球队呢在明天的凌晨三点啊将亮相世界杯。这两支球队呢虽然说进攻都有核心的箭头的这个组织串联的球员啊，包括比利时的卢卡库，虽然说年纪大了不再是黄金一代了，但是这两支球队都有一定的攻击能力。不过呢两支球队呢普遍后防又多少少有点隐患，虽然说比利时呢有这个库尔图瓦，那最终这两支球队谁赢谁输呢？还有呢就是在明天早上六点以及明天上午九点，分别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以及伊朗对新西兰，又有我们的亚洲球队出现了啊。那之前呢此前咱们亚洲球队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不败的这样的一个战绩对吧，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都已经亮相了。日本呢是踢荷兰啊，欧洲劲旅昨天比完的啊，昨天比完的应该是不上一个比赛日啊，我应该这么准确的说，最终两队呢是踢成了一个二比二啊，最终是绝杀扳平啊。之前卡塔尔也亮相了对不对，也是没输，卡塔尔打瑞士一比一，而且啊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当时咱们第一支亚洲球队韩国打捷克二比一，人家还赢了。这个比赛日我们这两支亚洲球队啊究竟将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呢啊，最终的这个比分又是谁赢谁输呢，究竟是沙特赢了乌拉圭还是伊朗赢了新西兰呢？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啊，在我们世界杯进行期间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针对于当天的比赛来聊一聊天啊，前一天的比赛咱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复盘一下。然后大家伙也稍安勿躁啊，这个周三开始你像大家伙比较关注的法国队以及阿根廷队是吧，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这些球队也就从17号18号两天比赛也就都开始亮相了，然后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基本上结束了就第一轮的第一轮次所有球队的一个亮相，大家心里面就都有数了。你看果不其然老球迷退却浮华说了，我跟你说我作为大预言家啊，我就觉着西班牙5-0必须拿下拿下是不是、啊、又是一个大比分，但是有没有思考过一下啊，反正我是这么思考的。你别看啊福德角这个地方大家伙没听过，但是福德角的这个球员的构成啊，他们都有西班牙青训体系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对于西班牙的这个传控他们并不很陌生，他跟昨天的那个库拉索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再加上本身西班牙一直以来，我是一个西班牙球迷啊，我跟大伙说一下，一直以来西班牙是什么呢，前锋没什么劲儿，锋无力比较软，他们强的一般就是中场和传控嘛，所以说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呢？

0: 三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
4: 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今儿咱们来说点什么事儿呢？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就是针对于这个高考的，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2026年的高考查分时间一个大的汇总，咱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啊。首先咱先关注一下咱们辽宁嘛，对不对？咱们辽宁整个的一个查询的一个时间呢是六月的下旬，现在是中旬嘛，估计差不多一周左右，对吧？也就该出来了。然后咱们也关注关注哈，就是说全国其他的地方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你像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京津冀一带，津和冀，天津河北基本上都是6月24号前后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卡的都比较准。辽宁呢咱们是六月下旬。再看啊，吉林黑龙江呢，吉林是25号预计的啊，这都是。然后呢黑龙江也是24号左右。你看基本上全国各省份查询成绩的时间都在23、24号，差不太多啊。然后很多朋友都关心的是北京，北京目前还没有公布呢。上海啊，咱关注一下，是6月23号。这个江浙沪嘛，江浙沪的话呢，那江浙这两个地儿呢，也是25、26左右，基本上这个时间的安排都在这个时间，没有啊，全国各地各个省份都是这个卡在这个时间的，所以大家伙也可以预见一下啊，咱们估计啊，咱们辽宁省，发成绩的时间呢，也在24号、25号这个时间。各位考生家长要提示一下啊，一定要通过这个合理的这个网站去查询成绩啊，然后也不要去相信，哎，我能提前知道成绩的，你也不要相信这些。好了，我们说新闻聊事儿的同时呢，也会看大家伙的留言，大家伙稍安勿躁啊。来吧，紧接着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之前说到过的史上最小参赛国啊。我们在上一趴的时候跟大伙介绍了嘛，库拉索，对吧？库拉索是在我们上一个世界杯比赛日亮相的，而且朋友们啊，我说比分的时候说了一个7-1，对不对？虽然说库拉索被德国队灌进了7个球，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迈出了那关键的第一步，他们踢进了自己国家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首粒进球。我记得是库拉索，没记错的话，之前跟咱们国足打，还让国足打了个2-0呢。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下的，咱说那国足要跟德国打的话，应该能踢个6-0吧，咱们也有那个实力。来说一说啊，就在14号凌晨啊，咱们的世界杯比赛当中迎来了史上最小的参赛国。为什么是史上最小？跟大伙说一下啊，人口，这个库拉索的人口是大约15万，面积呢是444平方公里。哎，励志不励志吧，咱们就说，就是整个他这个国家的人口啊，就15万人口。可谓是什么？用这句话来说啊，一点不意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过分，那个。

弹丸之地，你看看，就他这个地方啊。虽然说呢，这个比分悬殊的很，1-7，但基本上已经算是开创了这个加勒比海小国的一个历史了。而呢，就在这个晚间，虽然说是最终自己是1-7输了比赛，但是在库拉索的国内，有一位中国老板娘见证到了当地球迷的狂欢时刻。你看看，这什么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国老板娘啊，是来自咱们广东台山的啊，名字呢叫英子。这英子呀，不是刘英啊，朋友们。2017年，她是跟着丈夫儿子一起移居到了库拉索啊，到现在为止9年了。夫妻俩人呢，在这个库拉索的首府啊，威廉斯塔德开了一个什么呢？小杂货铺，哎，小杂货铺主要是卖一些咱们。批发一些咱们中国的日用品，性价比极高，你看，你知道吧？哎，据这个英子说呀，库拉索这个地方大概呢有5-6千名华人啊，大部分也都是广东过去的，开超市啊、杂货店的呀、五金店的呀、洗衣的呀、餐馆啊，基本上大家伙都干这个啊，服务性行业。那英子也说，本身库拉索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旅游胜地，因为岛国嘛，大家也都知道，周围沙滩极美，对吧？这个海，你这个极透，都是从事这个旅游服务业的。虽然说面积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跟大伙说一下啊，你要开车的话，2.5小时，你可以游玩全国。注意啊，可不是一个城市，2.5小时可以游玩整个库拉索全国。但是注意，虽然说国很小，但是人家每个区都有球场啊，虽然不大，但是也能坐上个1000多个人当观众啊。而且那儿的孩子们啊，也不喜欢拿手机玩，平时没事大家都愿意运动啊。你看看，好习惯呢。人家为什么能踢进世界杯去呢？而且英子也说了，说库拉索这个球队当中，昨天啊，我在关注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什么呢？他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听起来呀，就像是中国人的名字，就特别像。他这名字叫什么呢？叫陈达义。朋友们，你们听一下他的名字，是不是就像咱们中国，我们自己的队员一样？他叫陈达义啊，这是什么？这是一名华裔球员。他的先祖就是广东到库拉索的，哎，然后把他生在那儿了。英子说呀，这个当地很多啊，不管是商铺啊、建筑啊，都有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布置，包括汽车也都插满了库拉索的国旗啊。然后呢，像英子自己也是把家里面电视机搬到门外了，而且为了招待这些球迷，这英子也发挥了咱们中国人特长，是美食特长，摆烧烤摊免费的让大家伙吃。哎，你看看就这个比赛，该说不说挺厉害，是不是？也是啊，每到这个时候吧，也多少有点心酸，是吧？也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球队。我跟你说啊，如果说中国队要是进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别说凌晨3点，你凌晨4点5点，那都得有熬夜看球的，动力减少了不少。哎呀，别对比，一对比就难受了。那凡事都是这样的，你看，比如什么呢？比如咱们之前说过的，在最新一期的5月份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汽车销量的整个榜单当中，之前的牧童也在节目当中跟大伙介绍过，前10名已经没有燃油车了。我之前说过这个消息吧，但最近朋友们啊，有一个很劲爆很劲爆的一个消息说呀，这个燃油车朋友们啊，已经开始出手了。怎么回事呢？

哎，就是啊，受到了这个上个月的这个销量的整体的影响，这个燃油车已经开始出手反击新能源车了啊。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现在大家伙一说这个，我想开车就开 BMW 是吧？我想开个小宝马。那最近呢，咱不说哪一家了啊，这不是在咱们锦州的 4S 店，先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某一家宝马 4S 店销售人员呢，就已经爆出了一个什么价格呢？330的啊，运动药业版本的宝马多少钱？254,000。即便如此，这个销售人员还说了，说你可以再等一等。那这句再等一等是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纳闷一下。与燃油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新能源的销售人员表示什么呢？是这种新能源车慢慢都推出了智能驾驶这样的智驾服务，对不对？这个智能驾驶包慢慢开始贵了，优惠也慢慢减少了，不像之前了，一买新能源车啊，优惠力度非常大啊。人家还表示说，过段时间新能源汽车有可能还会涨价，所以呢，有的消费者就担心再等就会涨价，于是他的购车决策周期就被压缩了。说白了就是心急了，想吃热豆腐。那不得不说呀，最近咱们中国车市呢，确实出现了一种迭代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边呢是燃油车的阵营，库存高，对吧？价格呢失手了，为了冲刺年终的一个销量，哪个中？中间的中，不是终了的终。很多的品牌也是加大了优惠的力度。那所有的销售在劝客户说再等等，其实也是为了留住所有的意向客户。然后呢，在年终考核压力下的一种缓兵之计，等到这个年终之前，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对吧？价格再一调，你就赶紧来吧。而新能源车呢，不一样了。新能源车可以说是销量确实是这个非常的不错啊，成本呢也逐渐的上涨，这就倒逼了这个在销售端 ，to C 端面对我们所有的用户的时候。终端的价格就会向上行。截止到2026年的5月啊，新能源乘用车的整体的零售的渗透率呢，达到了62.9%，将近63%了，这是一个历史的最高纪录了啊，跟大伙说一下。而燃油车市场呢，它的市场份额萎缩到了37.1%。此消彼长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我们大家伙如果说您自己有这个购车意愿、购车意向的朋友们，合理的看清一下啊，不管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整个的一个销售市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评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4S 店的销售人员他们肯定也会有他们自己的这种销售的一个政策。

包括啊，现在大家伙儿一直认可的这个燃油车的头部品牌 BBA 嘛，对不对？也都在不断的去推出自己家的新能源的车型啊，奥迪、奔驰、宝马，对吧？啊，奥迪啊、奔驰啊、宝马呀、啊，也在不断的推自己家的，比如纯电的 GLC 啊、纯电的 C 级呀、啊，啊，然后包括奥迪的这个A6 啊、Q6L 啊，对吧？相继的都在亮相。那么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让你购车的话，朋友们，你会买新能源车还会买燃油车呢？你更相信老牌实力燃油车，还是相信新派

新贵新能源呢？来，欢迎我们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积极踊跃的，咱们一起聊起来，讨论起来。你也可以说一说，燃油车的优势在哪儿？新能源车的优势，你认为又在哪儿呢？又说呀，这个买大件的时候选择要慎重。很多朋友呢说买呀小件的时候，尤其是什么呢？这种快销啊，或者说是这种消耗品啊，可能呢就没那么慎重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这个自己买完了回来了之后，甭管是吃是喝呀，对吧？它定期都得去换，那不像是大件啊，买完了之后可能几年咱都不带换的。但是在这儿，牧童要跟大伙说了，即便是这种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的，我们消耗的比较快的啊，这些产品，咱们大家也得留意一下，不然的话呀，你容易啊中圈套。来关注一则每周质量报告的一个消息啊，咱们说一下，关于这个酒啊，很多朋友都买。是吧？尤其是什么呢？朋友们的爱好不一样，有是啤的，有是白的。那我们大家伙在这个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就容易中圈套。比如我一说来呀，朋友们啊，咱们有这个特供的。好家伙，一看这俩字儿，这我得买呀！这玩意儿稀有啊！啊，一说稀有，大家伙就都愿意下单，都愿意去买去，对不对？来吧，朋友们啊！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特供啊，这个酒你怎么看？可以说呀，在线上啊销售酒的时候，就直接打着什么，比如专供啊、特供啊，啊，就是这种宣传的，怎么说呢，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然会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他们呢，是为了规避这种管理和监管啊，你看看，动脑子，想歪脑筋，改头换面，处心积虑的玩了一个新花样。什么呢？他是啊，打擦边球，哎，有一些暗语暗示，通过这个诱导你，不知不觉的就落到了他们的陷阱里头。哎，比如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这个我就直接给报了啊，报他的名叫十家小酒馆这个直播间里头，他们那个主播呢就介绍啊，说咱们这个酒名字叫什么呢？叫这个备战啊，准备的备啊，然后呢战斗的战。他又为了彰显这款酒的一个特殊背景啊，整个主播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的信息啊，说为什么这个酒它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呢，他不是一般人啊，那是大院里的北京哥哥啊，这个位置，哎，那什么杠杠又这个那个，哎，点到为止，不多说了啊，朋友们。就咱们不通过看画面，就我的语言描述你都能明白，对吧？他要表达什么信息？你看啊，它是钢箱，军绿的配色，啊，然后呢是有五角星的一个标志。它暗示的是什么？不仅是这样的啊，它还用白色的纸条把这个酒名和出品方给挡上了。哎，营造出来了一种所谓的神秘感。除了这个直播间，还有一个叫四阳名酒的直播间啊，说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避雷，所以直接有点名。有一个主播在介绍什么呢？介绍啊，他自己的这个产品，说自己这个产品呢来头不小啊，与之前咱们说那个如出一辙啊，那套路啊，北京弄过来的。哎，这酒我跟你说来头可不小啊，妈，咱们这名叫军台，哎，然后还有的那军台吹的来头不小吧，还有一个人家这个酒叫什么呢？叫

京总一号，北京的京，哎，总呢，老总的总，哎，一号。吹的那家伙更神乎其神，朋友们啊、哦！我这神秘背景，嗯，高档白酒，然后呢，他马上用话术告诉大伙儿稀缺，赶紧抓紧时间捡漏啊、嗯！你买买，赶紧买，买就上道。其中有一个叫万哥开仓的一个直播间的主播，到手价啊，整箱六盒599，就这个价格。哎，我跟你说，我这个啊本身就少，599六盒整箱，也就是一瓶多少钱呢？一瓶100块钱呗，对吧？咱说了，就说这种酒，有朋友说，那他要是值，比如说值个180的，是吧？那我买了也就买了，朋友们。就他这个酒吧经过最终的这个调查之后哈，就这个基酒呢，它大概其实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咱们记者了解了一下啊，它这个成本呢，该说不说哈，得将近呢20块钱一斤。但是呢，他们用的可不是这20块钱一斤的这个酒啊，它是什么呢？是按照2.5到2.8一斤的这个价格买进来的，拿酒精勾兑的串儿。这种廉价的基酒啊，在行业之内呢叫做熟串酒啊，其实就是将酱香型白酒呢7轮次发酵之后，7轮次原本应该丢弃的这个酒糟，它收集起来不扔啊，然后烧上这浇上这个食用酒精呢，哎，我再给你蒸馏，我再发酵一回，得到呢会带有一定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然后呢灌装，然后往外卖。看看咱这个酱香型都7-8轮了。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在自己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好酒的，啊，就是什么呢？认准牌子啊，别啊看人家那直播间，哎呦喂，这包装真好啊，弄啊买呀、啊，这说的呀天花乱坠的，我都心动了，甭信那个，朋友们，这个东西呢，你是要喝到身体里的，所以说呢，给自己投资投资，但是呢，一定记住一点。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酒不要喝多。

0: 好了，18:36了。那么稍后我们的节目呢，精彩依旧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走开。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8:38，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很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咱说了，想要足球踢得好，一双好鞋它少不了。当然今儿啊，咱不带给大伙说什么呢，不说这个球鞋，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呀，我们大家伙要想要从事这个运动呢，场地呀、包括人呐、都挺重要，是不是？但是呢，随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好，对吧？凉快的，我就开始发现跑步的朋友们那是真是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踊跃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了，很多朋友都需要，没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跑鞋。到了这个季节啊，拥有一双透气减震，这个包括软弹的这样的一双跑鞋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跑鞋啊，大家伙儿，我说一下啊，咱不是说非得买那种专业级别的啊，就是那种专业级别带碳板的那种的。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有些时候有那个碳板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的话啊，反而对脚部还是有一定损伤的。这种休闲运动鞋，咱们大家伙儿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 Just Boom 灵动缓震轻跑鞋。嘣嘣嘣！

来啊、先告诉大家伙儿什么呢？告诉大家伙儿一个、直接就说价格吧，大家都比较关注啊。一双179，男女同款的，一双179，两双一起买更划算，两双到手299，没听错啊，299两双，一双下来啊不到150块钱。我看了一下这个产品，大底呢也比较的舒适，轻软弹啊，它这个中底也是有这个高弹厚底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加持的啊，你穿上了之后呢，整体能够缓解咱们大家伙对于腿部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相对来说它密度更低，硬度呢也不弱啊，比较适合咱们日常的这种运动的习惯啊。因为我说了，如果说我们大家的这个运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体重没到那个级别，你买很多的跑鞋穿完了之后，你总会感觉到哪儿不舒服，boom， 这个跑鞋啊是经过这个人体工程步态设计的啊，它调整过，稳定过重心，也降低了运动时候足弓啊，然后包括脚踝和腿部的肌肉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分担啊，前后都有一个十度角，就是这个鞋啊，符合咱们正常走路啊包括慢跑啊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它这个底呢不是那种咱们说啊这个劣质橡胶，不是，它是 EVA 橡胶融合发泡技术啊，不仅轻而且耐磨防滑，有稳定的抓地力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说，有些时候你稍微下点小雨儿一下啊，就是你甭管你是穿这个短裤运动袜去搭配啊，还是说呢你穿这个比如说瑜伽裤啊，然后男士呢穿这种运动的宽松的短裤啊，是跑步啊，是这个慢跑啊，是走啊，是徒步啊，这个鞋呢它很简，我个人觉得光速白其实就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看的啊。然后包括它这个雷霆绿啊也还是可以的，速与白这个鞋穿上了之后应该挺显肤色。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自行的去看一下啊，就是鞋这个东西，来吧，那、来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大家伙这个留言，好多朋友啊都给我们留言了啊，说跑鞋，感谢大家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然后希望呢，就是我们甄选商城里面的产品能够让大家伙

一座城市的厚重不止在博物馆和古塔里，更是在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决策里。今晚1003风物志，咱不讲单独的景点，也不讲具体的人物，咱们站得高一点，看看锦州这座城千百年来在中国版图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从辽西走廊上的咽喉要塞，到多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再到帝王东巡之所，这座城市的故事寻根。想要读懂锦州啊，得先读懂辽西走廊。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狭长的通茫茫渤海，这条最窄处只有十几公里的通道，就是辽西走廊。说到辽西走廊，那在冷兵器时代呀，谁要是控制了这儿，谁就掌握了进出东北的钥匙，而锦州恰恰就卡在这条走廊最险要的位置上。它北有松岭山脉，南临辽东湾，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平原。锦州就是这条平原，中原王朝在东北的前哨阵地。到了隋唐时期，锦州的战略地位也更加的凸显。隋炀帝三次东征高句丽，走的都是辽西走廊。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也是沿着这条，就是这条征途上最为重要的补给站。那据说呀，这唐太宗啊，在锦州期间，曾经呢是登临城外的一座小山，远眺军情，后人便将此山命名为了望海山。与锦州互为犄角之势，共同拱卫辽西。清朝入关之后呢，锦州成为了连接盛京和北京的重要枢纽。清代的帝王们东巡祭祖是从北京出发，经山海关进入辽西走廊，进入了古代东北亚最为繁忙的陆路通道。

一座关隘显得就特别值得一提了，那就是号称辽西第一关的松岭门。松岭门位于锦州西北的松岭山脉，是辽西走廊北线的重要关口，这里山势险峻，沟壑纵横，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在此设关驻兵，清代又进行了加固扩建。那提到松岭门，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发生在明末清初。1640到1642年，明清之间爆发了松锦大战，这场战役的主战场就在松山锦松岭门一带，展开了殊死的搏杀，最终明朝大败，锦州外援断绝，守将更是被迫开城投降。说松锦大战实际上是决定了明清命运的一战，而锦州就是这个命运的支点。今天松岭门去到那儿，遗址依然可寻，几段都浸润着历史的硝烟。

咱们锦州融合之后，更是发展出了独特的锦州美食。就像很多人说，咱们锦州的烧烤叫万物皆可烤，其实啊，这种包容性本身就是一种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产物。好了，18:55了，还是我们那句话，读懂了锦州，你就读懂了辽西走廊的千年风云，读懂了辽西走廊，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东北史的许多关键篇章。我们的风物志说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风景，更是这座城市在大历史中的角色与担当。今天我们的1003风物志就到这儿。你还知道在咱们锦州有哪些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的重要角色？随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牧童陪伴着各位继续合伙寻根锦州。

0: 程，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叶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这是天啥时候能晴啊，钟晴。
1: 今天又下雨了。
0: 看这晴字我就看到这个雨点了哈。
1: 嗯。
0: 这个雨下的还有点突然，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路上正好是散步呢，走着呢啊，就一下就下雨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最近啊，在入夏以来，下雨还是下挺多，大家要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天涯》。

0: 好，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也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留下你想分享的歌曲。
0: 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太阳哈发来的信息。
1: 嗯，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爱情买卖》。
0: 啊，这是一首慕容晓晓的歌啊。他说送给为了爱情而执着的朋友们。
1: 嗯，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的。

0: 哎呀，这爱情不是买卖啊，不是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爱情还是用真心来去换来的
1: 嗯，是的，我们看到杨也是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想点上一首《千千阙歌》送给大家。
0: 啊。最近好像杨点《千千阙歌》点的频率挺高啊，
1: 嗯，应该是很喜欢。
0: 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这样，一个人一段时间迷上一首歌，哎，就特别爱听，总想去翻来覆去的去听的，听不够。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的。

0: 这首《千千阙歌》真是百听不厌啊，每一次听感觉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创作出写出这么动听的旋律呢？
1: 我们也看到青菊治咳嗽啊，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我们没做广告啊，这个。

0: 真叫这个名字，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对
1: 啊，他说女儿想点一首薛之谦的歌。
0: 嗯，湖泊啊，送给他的同学、老师啊，所有认识的朋友们。
1: 嗯，女儿是多大了呀？几年级呀？啊，是不是今年刚考完学呀？还是现在还在上学呢？可以。

0: 好，刚才是湖泊啊，薛之谦的歌，也欢迎呢这个这届高考的同学啊，已经考完的，把祝福送给老师、同学，送给你的青春，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畅所欲言。
1: 大家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给我们发来消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
1: 我们看到了静穆暖阳说想点上一首张韶涵的《破茧》。
0: 这首歌也特别送给马上要进入期末考试以及进入中考的各位朋友吧，希望大家有所突破。

0: 好，刚才我们听到张韶涵的一首《破茧》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漂流语》，今天仍然是发来了信息。
1: 他今天啊想推荐一首《真的友情》。
0: 这是彭佩奇的一首歌啊，他也说了，虽然我对这个人的名字和歌。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林忆莲的一首《伤痕》啊，这也是滚石唱片的经典之一。
1: 我们看到风起云涌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主持人晚上好，今天想要听到关淑怡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难得有情人》送给大家。
0: 嗯，好的，最近听粤语歌的朋友还挺多的啊，

0: 好了，今天两首粤语歌曲啊，难得有情人，有情人轻轻去歌。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清亮辽阔的歌曲。
1: 嗯，这首歌曲呢，其实前奏一响起，仿佛就像是眼前铺开了满天的星。
0: 嗯，或许呢路途遥远，或许这一路上都有坎坷，但是呢，只要始终心怀向往，就永远拥有向前奔赴的勇气。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星辰大海》。

0: 好，星辰大海听起来是特别的辽阔的感觉啊，
1: 听完心里很是有力量的。
0: 对，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歌声当中是温柔又有重量的感觉，一字一句也是道尽了世间所有人心底的那一份期盼。
0: 嗯，所以说那些默默坚持长久等候的心愿啊，都得被温柔的对待和回应。
1: 嗯，我们努力生活，认真奔赴，不过就是希望家人平安，心中所想皆有回响。
0: 嗯，所有的付出呢都不被辜负。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首歌，王菲
1: 《如愿》。

0: 好了，今天也是风格各异啊，这个歌曲的种类也挺繁多，大家都是纷纷推荐了好听的歌曲。
1: 是的，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54啊，接下来也是一首歌的时间了，
0: 最后一首了。
1: 平凡的一天。
0: 今天对我来说确实是挺平凡的一天，但是对每一个朋友来说，平凡的一天都有它难忘之处。
1: 是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有很多歌我自己很想唱，而这一首歌是叫做《暗里着迷》。

七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十七岁啊？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大胜司马超，这一阵打的是干净利落，毫不含糊，众目睽睽呀，谁也不能赖账。司马超啊，脸红脖子粗，来见老师夏遂良。夏遂良气坏了，心话当众出丑啊，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真丢人现眼。想到这他忍无可忍，但他脸上呢还乐呵呵的，那个乐极其不自然。来到司马超近前，小子完了，你想一想，我能饶？顿时是七窍流血，腿蹬了两下不动了。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徐良众人一看，好家伙，夏遂良这家够狠的，真是翻脸无情。夏遂良吩咐一声，来，把尸首扔出去。过来俩小老道，一个抬头一个抬腿，把司马超抬走了，埋到哪儿扔哪儿咱不管。半天谁也不说话，足足过了有一分钟啊，徐良说话了，
2: 老将可，
1: 这仗我赢了对不对？啊，对，
2: 咱们有话在前，你可以放人了吧。
1: 徐良放心，我说话算数。
2: 来啊，把诸葛元英放了。
1: 咋事？
2: 有人过去把这网兜拽到平地，绳子解开，网兜打开，把诸葛元英老剑客从里边搀扶起来，绑的绳子全都去掉。这老剑客真没想到能活着，舒展舒展四肢，你乐为谁呀？还不是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吗？说着回归本队。南北二圣孔凤、孔元、方叔安、白云瑞都过来向老人家道经。哎呀，诸葛元英一摆手，惭愧惭愧呀，说着坐下了，依然是四肢无力，精神多少有点恍惚。咱没说吗？

给吃了软骨散了。诸葛元英要想恢复还得过个三天五日的，现在还不行。哎呀，大家这个心呢总算宽松了不少。哎，看来金灯见个夏遂良说话算数。夏遂良稳当了一会儿，徐三将军，该你休息了。现在还有俩人，两位女将，盖飞侠、东方云英。我说哪位过来呀、啊？谁来救这女将呢？您还用问吗？谁能搭这枪？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到白云瑞的肩上了。因此，他信心十足，迈大步来到铅筒的旁边。老将哥，第三个是我。好，白大将军。那么这一仗只能救一个，你这两位夫人，就论理就得救龙女盖飞侠，东方云英啊是妾，就得靠到旁边。首先要救的就是龙女盖飞侠，这个别人没挑剔。云瑞把胸脯一挺，老剑客，我救的是盖飞侠。好，大家听清了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救盖飞侠。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看来白将军跟你的妻子干。白云瑞噔噔噔走上台阶，来到铅筒的前头，先看看100多颗签子，那字儿都在下边，根本看不见。你抽哪颗吧？云瑞先拿手豁噜豁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最后选中一颗，啪，抽出来，用眼一看，上面写的清楚，陈仓俩字儿。他还不知道陈仓是谁呢，把这签子交给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心里高兴，妥了。白云瑞，你要倒霉呀你！你抽着谁不好，你抽着他了。陈仓是谁呀？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江湖人称尖丹日月邪昆仑。你听这绰号，俩肩膀扛着日头跟月亮，能邪起昆仑山来，说明他力大绝伦呢。陈仓和尚心说，你抽着他你倒霉了，你6个白云瑞捆在一块儿，你也不是陈仓的对手，看来你媳妇儿你甭救了，嘿嘿，马上就得沉入海底呀。夏遂良是这么想的，他可不能说。各位大家上眼，陈仓和尚说这话一回头，笑呵呵的冲陈仓点了点头，老当家的，该您劳动金身大驾了。阿弥陀佛。陈仓欠身离座呀，这大和尚站起来，上顶着天下压着地呀，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那脑袋跟坛子似的，窄脑门，嘟噜腮，双下巴壳，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那丝绦啊足有核桃粗细，胸前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下边是开口千层底的僧鞋，往那一站跟佛一样啊。再看陈仓和尚迈方步来到白云瑞近前，白施主，你跟我是缘分呐！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上几趟。白将军，请，请。两个人到院里了，他们俩这一到院不要紧，南北二圣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白云瑞准输不能赢。看来龙女盖飞侠交代。为什么这么说？他俩认识陈仓。想当年万宝莲花会登台献艺的时候，陈仓练过大力昆仑掌，那对掌法似坐皆惊啊，可以说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他会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各种掌法，光练功练了70年。白云瑞满打满算多大的年纪？有什么本事？人家陈仓成名的时候，白云瑞还在他娘肚子里头。那么事到今天，两个人比在一处，显而易见，白云瑞就得甘拜下风啊。南北二圣担心，跟徐良说：“三将军，够呛啊！”徐良讲话了：“一切命由天定吧，那也就豁出去了，够呛也得够呛了。”是啊，哎呀，白将军怎么抽了这么可切呢？大家担心，自不必说。单说白云瑞，这个小伙子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俩人刚站稳呢，白云瑞举刀就砍。陈仓心说话，这小伙是急茬的，你等我站稳当吧。一句话没说，是先发制人呐。哎，也罢，他的心情可以理解呀。亲人在那受困，他能不着急吗？你看看，白眼珠都挂了血线了。老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句：“来得好！”唰，出去能有一肘。云瑞一压刀，瞪眼问他：“因何不动手？”白大将军，你的心情老衲理解，你不要太慌乱，不要太焦急呀、啊。你别忘了，太着急了对自己没好处，是不是？你要稳住心血，心平气和跟老衲交手。你看你还没怎么地的，上来就是一刀，说明啊你太焦躁了啊。白大将军，但愿你能把老僧赢了，赢了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看着也高兴。哎，白将军，话我说完了，请你进招。白云瑞心里说话，废话，说跟没说一样，耽误时间。你怎么看我焦躁？老和尚，今天咱俩伸手就是你死我活，一场决斗。我赢不了你，救不了我的夫人。我听我夫人说，她怀孕了都。她要不在，两条命。白云瑞能不着急吗？心疼肚子里的孩子，又心疼夫人，所以才急叉，往上一蹦，又是一刀，一伸手，36路天罡刀。等使完了，唰啦招一片，864路八卦万圣金刀。那要说陈仓使什么？就凭双掌。没动家伙事儿，甩着大肥袖子，说了一声：“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唰唰，是左右人打斗到60回合，未分胜负。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震西天方天画，三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有点不耐烦。两个人拔着胸脯在那坐着观战，心说话：“老二，二哥，你怎么不动真家伙呀？嗯，你看你这个样子，躲躲闪闪的，有时候也伸伸手，显着绵软无力。莫非你让着白云瑞不成吗？这可当着看呐！你怎么了你？”以你的功力胜白玉瑞不费吹灰之力。这俩人干着急，金灯剑客夏绥良也看得清楚，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心说：“陈仓，你干什么？

你有什么高高兴？我把你们请来的，给我助阵的，我上顿吃下顿吃，供着你们好吃好喝，像恭敬祖宗似的。在关键的时候你要出卖我，我可不答应。看出来一开始的时候徐良的心提起来了，心说我老兄弟完了，怎么那么倒霉，抽了个签儿，抽着这大和尚了。一伸伸手一看，老和尚举手投足那个稳当劲儿，他就知道老兄弟够呛。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徐良一看这心倒稳定下来了，一看大和尚步步退让，偶尔的发几招然后又退下来，分明的是没用真功夫。老徐纳闷儿，这陈仓我没处过，更的有像火的。徐良心里就这么想，可房祖安看不出来，方奎方茂也看不出来，就知道替白云瑞担心。白云瑞也纳闷，这和尚一不使家伙事儿，二不发动进攻，让我逼急了啪啪啪才还还手，不逼急了光躲光闪，这什么意思？莫非攒着劲儿呢？等到以后爆发出来再置我于死地？云瑞胡思乱想，这很自然。苍和尚没动真功夫，什么原因？他从心里往外钦佩上三门，他对白云剑客夏侯仁崇敬的不得了，对夏侯仁的门人自然也崇敬。他知道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子年岁虽然不大，有出息，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尤其这小伙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很坦荡的做人，光明磊落，不邪不歪呀。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真把白云瑞给打伤了，缺德再说也犯不上。这陈仓啊，别看身为三教堂的二堂主，跟他大师兄跟老三面和心不和，平常别张嘴，一张嘴哥仨就抬杠。别看来到东海小蓬莱，他们也是同床异梦，所以今天伸伸手了，陈仓有意的让着白玉瑞。陈仓一琢磨，我呀别缺德，最好叫白玉瑞把我赢了，哎，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算积点德。我才没那么傻，死心塌地给夏遂良卖命啊！夏遂良做的要对还行，他做的不对，我就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您看，陈仓老和尚是这么想的，能动真功夫吗？当然了，一伸手就趴下，那也太露骨了。就得假打假战，在这支应着。到了80回合，老和尚假装站立不稳了，白云瑞一刀劈来，大和尚往后一闪身，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扑通！白云瑞知道人有意让的，提刀就一愣，还没等说话呢，陈仓一咕噜身起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白将军果然受名师传授，老衲不急，甘拜下风，我认输了。老和尚低着头上了八卦亭，回归原座。白瑞不知所措了，觉着这仗赢的他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想说吧又不知道说什么，因此站在那儿拎着刀有点发傻。那你方叔安给提醒，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看得清清楚楚，不高兴，但是

0: 陈仓人，你是三教堂的，又不直接归他管辖，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儿，他也不为什么。哎，老剑客，您说错了，我就这么高的本事啊，觉着自己不含糊不行啊，人上了年岁不中用了，老了，老了。这么说您真认输了？输了就是输了，白云瑞赢了，我摔了个跟头还不输吗？还得叫人家放点血不成吗？哎，老剑客，我输了，你赶紧放人吧。我这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哎呀，金灯剑客夏遂良简直气得直哆嗦。番长镇西天方天画不愿意了，老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偏袒白云瑞。哎，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我跟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向着他干嘛呀？那你为什么打败我？大哥，你问这话都邪门了。都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打败，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打过败仗吗？你不对，分明你有勾勾心呐。老二，你这么做可不对。铁掌霹雷子詹峰也说话了，二哥，大哥说的是啊，你说你怎么这么干呢？不仅三教堂的人丢人现眼，更主要的，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全体同仁都丢人了。要说旁人不是白云瑞的对手，有情可原，你怎么能不行呢？二哥，你是怎么想的？别说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反正我是打败了，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捡了个大便宜呀、啊！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让了他了，这堂主和三堂主认为陈仓这么做给三教堂丢人现眼，对不起金灯大剑，还用人家说话吗？自己人就得说话。他们俩一责备陈仓，这老和尚不干了。大和尚是拂袖而起呀、啊，哎，对，我就让着他了，你们能怎么地吧？大堂主也挂不住了，一看老二不讲理，反唇相讥，大堂主也拍案而起：“老二，要这么说，你站到开封府一边呢？”你背叛了我们三教堂，大哥，你说错了，我也没站到开封府那边，我也没背叛三教堂，我以为你们做的不对，我是站在李子的一边的。你们想一想，开封府的人有什么错？人家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无非是想见见武圣人于和，有什么不对呀、啊？武圣人怕见呐、啊，啊？向武圣人请示请示，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想讲讲这个道理，难道就错了吗？就当今的皇上有什么事儿，还得向文武大臣征询，还得，哎，动不动瞪眼就杀人，动不动瞪眼就设计谋，这是我们侠剑客应该干的事儿吗？作为侠剑客，一个普通的人也罢，讲究光明磊落呀。你们暗设机关，不仁不义，就冲这一点，我不赞成，我就反对。大哥，你说开了，我也说开了，我呀，这能力赶不上白云瑞。我的确打败仗了，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全力以赴了，我看这也是天意，应该把人给人家放了。话说到此算为止，

你们要喜欢我，欢迎我，我在这待两天，不欢迎，现在我就走啊，我还不愿意在这待着呢。老和尚说的这是站起身来甩袖子就走。大堂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陈仓，你太过分了，你大胆，你就这么走太便宜了，休走接掌。好家伙，耗子动刀窝里反，大堂主跟二堂主交了手了，两个人啪啪啪一伸手，三堂主在旁边，三堂主向着他大哥呀，赶紧收拾个锦陈利落，飞身经跳到院里了。大哥，咱们俩收拾他。两个堂主夹攻陈仓，陈仓一个没留神，肩膀上挨了一掌。咱这么说，大堂主方天画没使真劲儿，陈仓又有功力，所以就挨了一掌也无关紧要。这陈仓啊，顺坡下驴，哎呦，打死我了。好大哥，你真忍心打我，看来你我弟兄的缘分已经满了，告辞了。三晃两晃，陈仓和尚离开碧霞宫是踪迹不见，上哪儿去了？回三教堂了，还是隐居，还是投奔谁去了？咱们以后再说。大堂主、三堂主也没追，弄得是不欢而散呐。两个人气呼呼回到八卦亭，见着金灯剑客。老剑客，对不起，你看，是不是让您为难呢？金灯剑客本来120个不满意，但是一看大堂主、三堂主已经尽了力了，又都是朋友，还得仰仗着人家，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转怒为喜。哈哈哈哈，二位堂主，这何必呢？自家弟兄把话说开了也就完了，你看逼走二堂主，这有多不好啊！哎，老将哥，他走走他去吧。这种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是啊，说的也有道理。等将来见着陈仓和尚，再慢慢解释吧。房叔安站起来了，我说老将哥，你们的事儿完没？完了。金灯剑客反悔，哎，真不错。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好，真也罢假也罢，总之白的将军是打了胜仗了，我说话肯定兑现，而且还给你们一个惊喜，不单放了盖飞，来人把二位放了。这个真没想到，大家还为难呢，下一个谁出马，谁救东方云鹰？哎，没想到夏遂良一句话拍了板了，手下人闻风而动，把盖飞侠、东方云鹰从这网兜里头放出来，绳子给解了，两个人活动活动四肢啊，来到白云瑞近前，将军，将军。白云瑞心说：“这是真的吗？你们俩真是捡条命啊！说实在的，我不是陈仓的对手，要不是人家容让，咱一家人能团圆吗？这心里头真是感激陈仓。将来如果能见着面，我得你找我干什么？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多悬呢！”云瑞又一想，两个人受了多日的委屈，安慰安慰吧，过来劝了几句，叫他们别着急，别上火。两位夫人还哭了，过来跟徐良，这个阶段不能恢复体力，得好好将养。哎，下一步怎么办？徐良站起身来，老将客，

0: 该办的事情我们全办完了，多谢老将客手下超生。老将客，徐三将军，大概你还不清楚，我老师啊不在地下宫，把大权呢交给我了，他老人家不在，你们见谁去？哎，来得太不凑巧了，这件事情日后再说。压低声音说。
1: 干老啊，适可而止啊，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见好就收吧，回去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徐良一听，对，好吧，既然老将客这么说，老少英雄站起来了，刚要走，金灯剑客一阵笑把大伙给惊呆了，这笑比夜猫的叫唤还难听。徐三将军留步，该办的事儿你们都办了，我尽量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这个你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还没有切磋技艺呢，你们怎好就走啊？老人家我不明白，怎么个切磋技艺？这个好说，我呀爱练武，我也喜欢爱练武的人，今天你我相聚实属不易，我夏虽良不才，想在各位台前领教领教，你们赢了我，你们也可以走，这不强人所难吗？有心答应甘拜下风，有心不答应人家提出来了，你这怎么办？徐良无言可答，方叔安说话，我老剑客呀，这玩意儿是个难点儿。哎，我们在场的众人已经精疲力尽了，再跟您伸手显得力不从心。我看这样吧，切磋技艺不是不行，咱们改日，我们先回去歇着，养足了精力，明儿个再陪你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何必呢？咱们无非点到为止，浪费时日划不来呀、啊。现在是最好不过了。方叔安，不要说了，说比咱就比啊！撑。夏虽良跳远去了，他这一动，他手下的人呼啦。全出了八卦亭，站到东面，给金灯大剑站脚助威。再看夏遂良，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把手一背。我说：“徐良啊，各位还客气吗？来呀，伸伸手就行，咱们走几趟，可以吗？”公开叫号。徐良、白云瑞都是什么人？能叫他给叫出，一个个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夏遂良你够歹毒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我们想过哪有那顺当的事儿，你肯定得给我们出难题。有那么句话，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大不了我们命不要了，也不能叫你给吓住啊。徐良想到这儿，刚要过去，后边南北二圣说话了：“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三将军，你不必着急，我们俩过去。”这俩人为什么说话呢？你想，来到这儿了，什么也没干呢。光看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拼命了，俩老道心里头不忍呐。我们小名叫南北二圣人，到这儿来是帮兵助阵的。再者一说了，铁观音夫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铁观音是我们的师妹，可以说命丧绝命台。我们能等闲视之吗？能袖手不管吗？说刚才有情可原，人家搭救自己的亲人。

0: 我们怕落埋怨，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啊。现在夏遂良叫号，我们还在旁边装气泥，谁也不言语，那岂不被人耻笑啊？因此老哥俩在后头商量多时，这才飞身行到了当场。俩人一块儿来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他们知道两个人也未必是夏遂良的对手。说话了，金灯大剑，您不是想切磋技艺吗？好好好，在下不才，我奉陪您走几趟。当然了，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在您台前甘拜下风，我无非是长长见识，顺便呢让我兄弟也借借光，他呢也伸伸手，不知道老剑客意下如何。哼，公事齐，公事达，把话说明白吧，你们是不是想俩打一个呀？哎喂，也可以说是这个意思。好啊，太好了，你们都上来才行呢，我绝没有怨言，谁让我提出来切磋技艺呢？那你二位就伸手吧，在下奉陪。书说简短，话不投机，但清楚怎么回事。就听俩圣人惨叫了两声，哎呀哎呀，咔嚓咔嚓，两位圣人是栽倒在地，公事齐左膀子断了，公事达右腿折了，两个人疼啊，怎么刚一伸手就躺下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二位就受伤了，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看连打人还带讽刺的。徐良赶紧叫方奎方茂俩小孩上去，把南北二圣抢救回来，两个人是痛苦难当，三将军，哎呦，我们给你丢人。不要这么讲，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让我看看伤势。一看膀子腿折了，赶紧拿出止疼的丹药给他们服下去，把大衣的里子撕下来了进行包扎。哎，吃完了药包完了还见点好。有道是伤筋动骨100天呢，何况腿断胳膊折呀。俩人没用了，退在一旁，智祸躲不过，哥哥兄弟杀。他哥俩过来了，徐良一笑，老人家真有两下子，方才我算开了眼了，你老人家这么高的本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炸得了的。梁啊，你使金丝大环刀，白云坠你使金丝龙鳞闪电劈，我就凭双手，来吧，你们赶紧进攻。老人家我们可得罪了，老兄弟杀。再看这小哥俩，两只虎相似，两把刀上下翻飞，来大战金灯剑客。夏遂良毫不畏惧，就好像鱿鱼相似穿梭在两个人的中间，嘴里不住地说，来得好，来得好，刷刷刷刷刷，没有几个照面，把两个人是困在当中。这两个人呢，想看金灯大剑都看不着了，就见眼前唰唰唰唰唰唰，人影之晃啊，跟鬼影相似。哥俩心想，这功夫差的太多了，刮了上了，心说反正碰上你，你就得完。房叔安，你看，
1: 完喽完喽，可要了命了。
0: 心说就一个金灯剑客我们就受不了，玩完了，看眼前的形势，干老老叔慢说俩人，四个人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房叔安是干着急伸不上手，他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方奎方茂啊，俩小孩急哭了，西兄啊，你说我老西能怎么样，这败了老西了，一招都没学呢，这老西就要玩完呢。

0: 唐月戏老戏完了，我们跟谁学去？放嘟噜屁，住嘴！你们俩小小的年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们怎么知道我干老能玩呢？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现奇迹？看现在这样，上哪找那奇迹去？反正越看越担心。有人大喊一声：“住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两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两种日常用药。坚持三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0: 5年的等待，
1: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0: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1: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0: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一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一回。全球购精选高端品质纯粹成分，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做到一个疗程用药减量，两个疗程减少用药种类，三个疗程停药，最终实现彻底逆转疾病。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河车。抢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大家呀真是盼了好多天啊，
3: 嗯，
2: 终于是把您压箱底儿的宝贝给盼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了今天会具体的跟大家来揭晓，
3: 对，
2: 都盼着这一天呢。
3: 嗯，
2: 虽然说数量有点少
3: 啊，
2: 每个地区只有500-600个名额，有一点失望，但是大家也终于是把这次活动期盼来了。
3: 对，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每个地区500-600个名额有点对不起大家，是不是？你知道到昨天为止，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有多少人吗？
2: 嗯，
3: 100多万的。
2: 嗯，有了，绝对有了。
3: 那你看这个名额，确实是我觉得有点太少了。
2: 这少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这是万分之一的概率。
3: 哎呦，
2: 跟中彩票差不多了。
3: 但是这是实属无奈呀。
2: 也确实。
3: 对吧？我之前讲过，紫河车全国范围内只有2-4家有这个加工的资质，
2: 嗯，
3: 听好了，是加工而不是生产，因为紫河车是不能够生产出来的，对吧？
2: 没错。
3: 而这2-4家还是全国各大省级3家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就是你这个加工出来紫河车，你批货，你该发到哪儿，该发多少量，什么时候来发这个货，都要有相关部门的报备和跟踪的，
2: 就这个溯源
3: 都在标签上，
2: 严苛的，
3: 对，都在标签上。你到哪一步了？哎，都有这个跟踪调查的。你即便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定的资源，有一定的这个人脉哈，我告诉你，静时，咱也必须要拿时间来换这个量。
2: 拿时间来换量是什么意思？
3: 就我刚才讲了，
2: 嗯，
3: 人家都是面临所有的

0: 三甲医院要定量定销的。
1: 对呀、啊。
0: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虽然说我说了有资源、有人脉、有技术在手，但是人家一下子能把别人的订单推了，针对你吗？
1: 那不能。
0: 咱们平台重要还是人医院重要？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批紫河车，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足足用了5年的时间换过来的呀。
1: 5年啊，多少心血呀！
0: 对呀、
1: 啊，其实光时间的成本它就很高。
0: 所以说，静叔，你说像中彩票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为过。
1: 还真是
0: 啊，今天活动第一天，
1: 大家终于盼来了。
0: 对，但是我告诉你，虽然说活动正式公布的第一天，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早在一个多礼拜前吗？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打电话已经预定了，
1: 预定了，都报名了。
0: 对，什么呢？
1: 早早排队了。
0: 我说价格还没出来呢，不管你什么价格，你只要给我名额就行，是吧？500-600个名额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还掖着藏着呢，我相信很快就会满了。
1: 很快就满，因为需要的人太多了，所以说有刚需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打电话来报名。今天他终于来了，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好多年前。我抢购天然的安宫牛黄丸，哇，那当时太疯狂了。
0: 哎呦，这个事儿你还参与过呢？
1: 对呀、啊，我抢过，
0: 抢过这个纯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是吧？当时
1: 给我父母抢的，
0: 价炒得特别高，我记得
1: 特别高，就是年头越久的安宫牛黄丸，它价格越高，
0: 嗯，
1: 因为它可以急救啊，它可以救命啊，
0: 是吧？
1: 每个人当时是限购一丸，因为时间紧，钱也紧。
0: 嗯、一丸多少钱？当时
1: 一丸将近1000块钱。
0: 哎呦！
1: 联合亲戚们抢了好几丸呢。
0: 哎呦，那也算没白忙活。
1: 对呀、
0: 啊，你说的没错，包括现在也是，咱们打听打听，真正的纯天然的早些年间的安宫牛黄丸，现在都是限量发售的，因为卖一丸少一丸了。什么叫纯天然呢？
1: 那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呀。
0: 一是货真价实，你知道早些年间的安宫牛黄丸里面的牛黄和麝香是野生纯天然的。
1: 对呀，
0: 不是人工
1: 染，不是人工
0: 的。而且现在的安宫牛黄丸连人工养殖都不是、
1: 嗯、
0: 是化学物替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以前的这个早些年间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记住了，我们在发售的时候都标注着什么呢？叫单天然。
1: 单
0: 天然，
1: 天
0: 然，对，你知道什么叫单天然吗？
1: 不知道。
0: 就换句话说，现在你花100-200块钱买那安宫牛黄丸，我跟你说，100%不是天然的。
1: 嗯，
0: 你里面用的这个牛黄和麝香一定是人工合成的。
1: 嗯，
0: 是吧？
1: 这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合成的。
0: 对，什么叫单天然？就是你这个天然的牛黄啊，或者是天然的麝香，是不是治疗疾病效果好？
1: 那当然了。
0: 但它也是里面一种成分，仅此而已。
1: 对呀、啊，它是动物药嘛。
0: 对呀、啊，你这个纯天然的牛黄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只是牛黄？
1: 嗯，
0: 纯天然的麝香，它里面是不是也是麝香？
1: 对呀、
0: 啊，这叫单天然，这都稀少，这都珍贵啊。那你想过没有，人间圣药紫河车里面成千上万种这种物质，是不是都是天然的？
1: 那当然了，是母体孕育了10个月之后，
0: 对不对？你看，就单单一味这个纯天然的牛黄里面是单天然，就里头一种成分都贵成那样。紫河车人间圣药，我说过、嗯、我们发现的里面8000多种成分，没发现的可能80万种成分，而且这些每一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
1: 对，
0: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目前紫河车是世界上唯一一款什么单药名大组方的方剂，每一味成分都是天然的，是我们人降临到人世间，老天爷赐予我们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天然用药。
1: 对呀、啊，天赐大药啊。
0: 对呀、啊，这个太牛
1: 了，
0: 怎么比呀、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紫河车它是最接近先天物质的，
1: 嗯，
0: 里面8000多种共性成分，这是我们发现的，
1: 嗯，
0: 它可以智能的排列组合，啊，单独成方。而且这些组合是我们任何科研工作者，是全世界所有的智慧加在一块儿研究不明白的。
1: 是呢，
0: 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种组合专门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肝细胞，
1: 嗯，
0: 对我们身体组织器官有再造的功能。要不怎么说，我说紫河车用好了，天然的紫河车你用好了，
1: 延年益寿，
0: 延年益寿，返老还童，脱胎换骨呢。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再造功能？
1: 你说啊，它有再造功能。安宫牛黄丸咱们大家都知道，就算它价格炒得再高，它虽然说再

0: 珍贵，它只能急救，
1: 对，
0: 对不对？没有人听说它可以长年累月的吃的，它就有副作用了嘛。
1: 对，静止你说到关键了，啊，包括咱们在临床上一些急诊室里用来抢救心梗的一些溶栓药物，
0: 嗯，
1: 非常强效的溶栓药物，它都是什么？抢救时候用，
0: 对呀，
1: 救急可以，但你不能长期用，
0: 对呀，
1: 啊，长期用的话，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对吧？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都有很大的这种伤害的作用，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纯天然的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拿到紫河车啊，就相当于是把急救咱们变成了日常，
1: 对，
0: 不让我们走到急救的最后一步，
1: 就咱们不用面临那个问题，
0: 哎，对，没有这样的恐慌。
1: 而且我跟你说，咱就说跟你说这个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比的话，紫河车能解决的问题，
0: 太多了。
1: 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我告诉你，你都解决不了。
0: 怎么比？咱讲讲。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人体的干细胞啊，实际上在我们母体的时候，胎儿在母体的时候，干细胞可以分化增生出我们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但是等我们出生之后，干细胞就会分布在我们所有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
0: 对呀，
1: 然后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就专门能够分化这个位置、这个组织器官的相关的细胞出来了，就它的这个功能性就开始逐渐的更具体化了，
0: 对，
1: 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干细胞当我们出生之后，在我们每个组织器官系统当中，都会大量的分布，它所解决的就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只不过它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啊，那为什么紫河车我说的它比安宫牛黄丸那强不是一点半点呢？因为紫河车它里面先天的成分可以快速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休眠的细胞，那我刚才讲了，这些休眠的细胞是不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每个组织和器官当中？
0: 是的。
1: 那我们如果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器官它出现病变了，通过紫河车里面的天然这些物质，把你这个位置的这个组织器官这个位置的干细胞激活了，是不是等于说是把你这个组织和器官所有的细胞重新的重塑了一遍，再生了一遍？所以说你看，针对疾病来讲，紫河车它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免疫功能下降了，有病毒有感染了，它可以在免疫系统当中激活我们免疫系统的干细胞，对吧？肾脏出问题了，那好了，我们紫河车的应用可以激活你肾脏当中的干细胞，来修复我们整个的肾脏。那么心脏出问题了呢？紫河车同样可以激活处在心脏这个位置的干细胞，来修复你的心肌。
0: 对，
1: 这都是一种修复，一种逆转。不管你哪个脏腑、哪个器官受损了，它通通可以靶向的进行激活干细胞，来进行修复和再生。而且，它完全是先天物质，
0: 对，
1: 对不对？胎盘、紫河车是我们人的一部分，
0: 对，我们自身的嘛，
1: 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危害，完全高效，完全安全。
0: 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想想也能明白。
1: 嗯，
0: 你看紫河车在各大医院都是给重病号来用的，
1: 哎，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原因。
1: 对，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啊，把这个紫河车，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整个医院的重病重症的这种发病率。有很多的重点的医院，通过严格的筛选、层层的把关，就把这个紫河车引入到哪儿了？你知道吗？重症监护室，就引入到 ICU 病房当中了。
0: 就救命了。
1: 对，而且这临床用的紫河车，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紫河车，它是同一个渠道。它的每一盒紫河车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查的指标，它要经过这个严格的检测的，保证这个紫河车完全的安全、完全的可靠。而且这5年来啊，静时我不说了吗？这个紫河车是咱们健康全球购
0: 压箱底儿
1: 的
0: 的，
1: 宝贝之一，是吧？
0: 是。
1: 我们一直在关注紫河车在临床上应用的效果，这个事儿我们盯了很长时间了都。
0: 您看啊，5年的时间可不短啊，
1: 对呀，
0: 就5年，小孩都能打酱油了，就
1: 这个不，是。
0: 可见它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要不然老师是不会给大伙儿带来的。
1: 对，你别说小孩了， 你比如说有这个心绞痛的患者，
0: 嗯，
1: 咱们心绞痛的患者5年的时间，你这心绞痛你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哇，那可
1: 不敢想象了。有的人可能5年就心衰了，
0: 嗯，
1: 有的人就心梗了，是吧？甚至有50%的冠心病的患者，5年的时间就发生猝死了。
0: 是的，
1: 是吧？这心脏、肾脏呢，是吧？肾衰竭呢？5年呢？5年存活率，你知道肾衰的患者5年的存活率低于50%都啊，
0: 微乎其微啊，
1: 是吧？这些数据咱都不说了，5年的时间，咱们全身的血管你堵多少啊？我那个学生，头两天咱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不提到我那个学生了吗？
0: 嗯，
1: 才30岁。
0: 对，
1: 从今年
0: 5月份
1: 到今年10月份，就5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心脏堵了多少？
0: 我也听他们讲过，说去医院去做动脉造影一查，好像前降肢堵了90%，
1: 对吧？
0: 约支架手术，在手术前一检查，结果还不止堵了一处，
1: 你看
0: 三处都堵了90%以上，最后支了好像是3个支架才把命捡回来，
1: 是吧？这个学生的事，
0: 关键他太年轻了呀。
1: 我跟你学过吧？
0: 对呀、
1: 啊，
0: 30多岁呀、啊。
1: 冠状动脉3个重要的大血管，前降肢、回旋肢和这个右冠状动脉，全都堵了。前降肢，我告诉你，在我们心脏当中供血，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0: 是的，
1: 前降肢如果狭窄的严重了，那直接要我们命的。
0: 对的，
1: 比其他两根大动脉，我跟你说堵塞的那都危险。所以说他仗着他年轻30多岁，是吧？那尽管30多岁，才短短5个月的时间，啊，最早以为自己年轻没重视，结果5个月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
0: 其实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老少。
1: 对呀、
0: 啊，对不对？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问题，说要命就要命啊！
1: 对
0: 啊，
1: 年轻人都这样，你何况老年人呢？
0: 那更是了。
1: 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堵塞的速度，可能今天还挺好的，明天可能就出现危险了。心脑血管疾病在现在这个季节，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那咱们既然讲到了心脑血管疾病，老师我们就讲一讲紫河车呢，它是丹药成方的，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啊。
1: 没错，
0: 它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冠心病是吧、
0: 嗯、
1: 那好，静史，我反过来先问你一下，
0: 嗯，
1: 冠心病的患者最怕的是啥？
0: 冠心病的患者
1: 是怕猝死吗？
0: 不是，
1: 不是
0: 猝死，其实一下也不遭罪，人走了也就
1: 人猝死了，还省了心了，是吧？
0: 对，就怕遭罪，
1: 哎，
0: 怕全家跟着遭罪，
1: 哎，每天吃着药，每天心绞痛犯着，而且最怕的是啥呢？每天提心吊胆，
0: 嗯，
1: 就今天晚上上床睡觉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得来，
0: 嗯，
1: 能不能穿上鞋和袜，
0: 是
1: 吧？还最怕什么呢？我要是猝死了还好了，如果光是心梗，你住院你花这个钱得多少，无底洞，你遭的这个罪得多少，你还得拖累老伴拖累孩子，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结。
0: 一人有病全家遭殃哈。
1: 对，
0: 那您说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性硬化，
1: 堵塞了，
0: 对吧？堵塞了，
1: 嗯，
0: 那紫河车它能溶栓？
1: 能不能溶栓？
0: 对呀、
1: 啊，是不是溶栓才能够解决冠心病？
0: 给它通开吗？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说我要直接告诉你紫河车有溶栓的功效，我告诉你那是骗人的。紫河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溶栓的作用。
0: 那它怎么做到的？
1: 但是紫河车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可以专门激活我们每个位置的干细胞吧。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心脏来讲，是不是它可以激活我们心肌干细胞啊？
0: 那肯定是啊。
1: 那么我们人的心肌干细胞一旦被激活了，实际上你知道吗？我们人体的血管当中，尤其是冠状动脉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和成分，它是有自洁功能的，它本身自己是能够溶解这个血栓的。
0: 嗯，
1: 只不过我们岁数大了，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下降了，
0: 功能差，
1: 我们这种物质分泌就少了，你血栓就排不出去了，代谢不掉了。
0: 哦，
1: 你像你看人小孩20多岁10几岁，你看人血管里头特别干净，
0: 干干净净的，
1: 什么血栓斑块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可以大量的分泌溶栓激酶，
0: 嗯，
1: 还有纤溶酶，这些物质都是由心肌细胞自身分泌的。
0: 是，
1: 而当我们岁数大了，心肌细胞老化了、凋亡了、坏死了，这样的物质是不是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对吧？ 越来越少了，你这个血栓斑块是不是就溶集在一块了？
0: 嗯，
1: 那么当我们的紫核车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的干细胞，重新分化增生出新的最原始的功能最强劲的这些心肌细胞出来，是不是这些自己溶栓的物质，这些酶类物质是不是又重新的可以大量的分泌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就可以显著的来溶栓了？
0: 嗯，
1: 而且这种溶栓是最有效的，
0: 因为它是恢复了人体的本能，
1: 这是我们本能在溶栓，
0: 对，
1: 而不是药物。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血管你就马上就可以疏通开，
0: 对，
1: 而且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那你说紫核车能不能溶栓？
0: 那能。
1: 你看看
0: 这么一说它能，因为它恢复了人体本来的功能。
1: 对，就是人体这种大药一旦被激活了，我们就恢复了自己溶栓的本能。
0: 嗯，
1: 是不是就直接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0: 其实你看啊，天然的东西它是没有危险的，像我们平时吃的溶栓药啊溶栓针啊，它是后天的，
1: 对，外源
0: 不能够长期用，长期用反而会造成负担。
1: 对，你看就你说的这个溶栓药啊或者溶栓针呢，一般最多打七天，打多了会造成组织器官的出血。
0: 那您说为什么还会有老人定期的去主动的去打溶栓的？
1: 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伙这么干的。
0: 嗯，
1: 啊，经常你看我接到这样电话，梁老师，我特别注重健康，每年呢我都定时定点的去打那么10天20天的这个溶栓针。
0: 很骄傲的跟您说。
1: 对，嗯，我理解大家伙的想法，但是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
0: 嗯，
1: 啊，我不建议大家伙这么做啊，就这种保健的方式，这个提前预防的方式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啊。溶栓针溶栓药你没有血栓的时候少用少用，因为有多少在临床上你知道，就是像类似这种有保健意识的人提前就打这个溶栓针，每年打那么一回，你知道我在临床上见到有多少都是打着打着脑出血了，
0: 是
1: 胃出血了，眼底出血了，肾脏出血了，是吧？还有的人明明是为了治心梗，治来治去溶栓药打多了，在医院就突发这个脑出血了，人都抢救不回来。
0: 所以说还是天然的紫核车它才是最安全的。
1: 对，
0: 老师，
1: 嗯，
0: 老师您是把紫核车的药用价值研究的透透的了。
1: 其实紫核车啊，我说了它不是直接溶栓，
0: 嗯，
1: 它是通过激活干细胞能再生出我们新生的这些功能细胞出来，而它分泌的这些溶栓的物质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0: 啊，是的，
1: 它是根据我们血栓的量来自行分泌的，它不会多的，所以说也不会造成什么出血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人的本能它怎么对我们人体会有伤害呢？
0: 对呀，
1: 那你溶栓针不能常用，而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溶栓机制是不是一辈子长期存在的？
0: 嗯，
1: 对不对？它会无孔不入的把我们有血栓存在隐患的这些物质无死角的给你清除出体外，而且它是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你看看这就叫人间大药，这个就是不只是我在研究，其实咱们现代医学咱们的生命科学一直已经开始重视紫核车的临床应用了，对于它这个医疗价值包括将来的用武之地已经做了最高的评价，它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但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现在啊全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是不是逐年下降了？
0: 这是个大事儿。
1: 对，
0: 都在关注。
1: 而紫核车你地里头长不出来，
0: 嗯，
1: 在别的动物身上你也搞不出来，紫核车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所以说你看我用了5年的时间，5年等一回，是吧？下次也可能8年也可能10年，这都说不准，是不是？高品质的紫核车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
0: 还真是啊，所以说还真得给咱们大伙儿提个醒儿，不能光听，得打电话
1: 啊，
0: 因为呢定出去一份就少一份，
1: 对，
0: 那么我们个人也就损失了一份希望。
1: 所以说我们一旦用上紫核车了，我说了有病调理疾病，没有疾病什么，延年益寿啊。
0: 是的，
1: 谁不想延年益寿呢？
0: 对，
1: 是不是？包括我最开始接触紫核车的时候就用紫核车在临床上就给2个病人来用，这是我亲自带的2个患者，是吧？而且这2个患者都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梗发作，住院住到我的这个病床上了。
0: 哦，
1: 我是他的看床大夫，俩人血管堵塞的位置和狭窄程度特别巧，一模一样。
0: 嗯，
1: 都是堵塞了85%，啊，但是他治疗方案俩人就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位人就接受我的这个紫核车治疗的方案了，啊，就接受我这建议了。 但是另外一位就说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

0: 他就相信什么呢？支架，就相信支架，
1: 马上通开。
0: 对，然后手术之后也配合上了一些抗凝的西药的药物。
1: 嗯，
0: 你知道就一年的时间吗？一年的时间，俩人啊，天差地别的变化。
1: 一年的时间也不长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先说这个没用紫河车的那位，支架的那位，一年之后又回来找我了，
1: 心梗又犯了。
0: 不只是心梗又犯了，直接心脏心衰了，
1: 严重了。
0: 左心室肥大，心率严重不齐，强心药、利尿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当时我全都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啊，就这样给他治疗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做超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 EF 值。
1: 嗯，
0: 这 EF 值指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叫射血分数值，就是心脏你不是往外射血的吗？
1: 泵血。
0: 对，这个 EF 值叫射血分数值。非常非常的低，31%了都啊。
1: 那它这个数值代表什么呢？
0: 就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啊，就大家伙尽量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一直往外泵血？
1: 嗯，
0: 对吧？但是心脏泵血的同时，你不能把心室里面所有的血都给它泵出去。
1: 那自己要留着呀。
0: 对，你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对不对？那么比如说你右心室的血量为137毫升，
1: 嗯，
0: 你泵出的血量应该在多少呢？60到80毫升左右，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射血分数值应该在55%到65%之间，这是正常的，
1: 嗯，
0: 它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的供血，说明你心脏的功能完全正常。
1: 那留下了将近一半的血呢？
0: 对，这一半的血是供给我们
1: 自身用
0: 的，自己的心肌
1: 的，
0: 对、
1: 哦。
0: 那么这个心脏的泵血呀、啊？它就像一个热水袋似的，你用手这么一挤啊，能挤出多一半去，说明热水袋它是有弹性的了，
1: 嗯，
0: 心肌是能够收缩的，对吧？但你想过没有，你的热水袋又硬又厚，你挤都挤不动，一次就挤那么一丁点的水，是不是你心肌的弹性完全没有了？
1: 那肯定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叫射血分数，它31%，相当于比正常人的射血能力是不是低了一半都多了。
1: 嗯，
0: 一次泵血的量还不到40毫升呢，所以说他心脏一定是心肌肥厚的，
1: 对，
0: 而且这40毫升的血根本够不了我们全身上下的所有组织器官的这个血液供给，
1: 嗯，
0: 不够用，是吧？然后这个时候说明他心肌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或者是凋亡了，啊，那你这种血液的含量特别少，我们每次只泵出40毫升的血，是不是血流的速度是变得特别缓慢了？
1: 对呀。
0: 这个时候外周的血管肯定更容易堵塞，而且堵塞的程度要更加的严重。
1: 那这位朋友才一年的时间啊。
0: 对呀、
1: 啊。刚刚做完支架一年就这么严重了。
0: 你看看。
1: 那另外一位患者呢，用紫河车方案来治疗的。
0: 用紫河车的那位。
1: 怎么样了？
0: 要不怎么说天差之别呢？
1: 嗯。
0: 你知道吗，他在用紫河车用到15天的时候，就我们夜间的护士啊，当时这警报突然间就响了。那个护士，你知道我们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最怕就是一个警报响，
1: 嗯，
0: 啊，
1: 害怕呀，
0: 对，
1: 警
0: 报响肯定是出问题了。当这护士还以为这个患者不行了呢，
1: 嗯，
0: 跑过去一看，心电监护和氧气罩设备被他睡觉的时候不老实给扒拉掉了，
1: 哎呦，虚惊一场
0: 啊！而且这个人睡觉特别的沉啊，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他这个心电监护你掉了可以。氧气罩要掉了的话，如果心肌功能很差的人就会被憋醒的，是吧？就会被憋醒的呀。结果呢，他跟没事人似的，睡得还挺香。护士吓坏了，直接给他叫醒了，
1: 嗯、
0: 说：“你这怎么这家属在旁边睡得比他还沉呢？说你家属怎么看护的呀？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呢：“我觉得没事啊，不上这个氧气罩我也没有感觉，是吧？”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氧气罩就给它撤掉了。不但呼吸均匀，他这个胸口的憋闷从第15天的开始一直都没有发作过，一直在用。回到家里以后，出院了之后回家，我也说的你坚持用好，
1: 嗯，
0: 一个疗程就是半年的时间呗。比如说他常用的这个氯吡格雷还有贝特勒克全都给我减量了啊。
1: 冠心病心梗，您把药量给减了，那能行吗？
0: 他没症状了，没症状自己都敢尝试的减量了，你说说。所以说服用紫河车一般来讲1到2个疗程之后，你的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没有不减药的啊。你不减药的话，你的指标就

0: 低了。
1: 明白了，就是紫河车它恢复了它心脏的功 能，
0: 对，
1: 心率也都平稳
0: 都
1: 了，
0: 平稳了。
1: 就没有问
0: 你
1: 题
0: 要
1: 了。
0: 再用那么大剂量的药的
1: 对，就
0: 话，
1: 开出问题了。
0: 它就低了，是不是？半年的时间，就半年的时间，贝特勒克减量了，心率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人家那就更有信心了，是吧？坚持两个疗程啊，也就是一年时间的左右吧，是吧？再来我们医院复查的时候，原本堵塞85%的冠状动脉全都通开了，狭
1: 通
0: 窄
1: 了，
0: 啊不高于45%，
1: 哎呦，
0: 血管里的堵塞的血栓的斑块啊，减少了将近一半都多，
1: 对呀，
0: 都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 那代谢了呗，消
0: 对，
1: 耗了，溶解
0: 你
1: 了。
0: 在哪儿都找不着了，是不是啊？就通过我们自身的溶栓的机制，就给它溶解掉了，就给它代谢掉了。那你说你没有血栓，没有斑块，溶栓药你还吃它干嘛呀？
1: 那
0: 你不
1: 这
0: 用吃
1: 两
0: 了。
1: 个疗程
0: 对，
1: 指标基本上都正常了。
0: 没错，一般一个疗程功能性会恢复得非常明显，
1: 哦，差不
0: 两个
1: 多，
0: 疗程指标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1: 太棒了！
0: 所以说，静石，你看，同样是两个当初在我手下的患有冠心病的患者，是吧？发生的位置、堵塞的程度都一样。一年之后，一个心衰又找我来了，又住院治疗了。另一个，你知道，一年之后，人家是四处旅游啊，爬山呐、啊，广场舞啊，你知道吧？那生活状态能一样吗？
1: 对，两
0: 是
1: 种
0: 吧？
1: 状态。
0: 你知道，就是用紫河车调理的这老爷子，他用了3个疗程，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之后，什么心脏的药都不吃了。
1: 您看，从功能性的改善到药物的减量，这就是一个治的过程。
0: 对，
1: 其实3个疗程没有多少时间，也就一年半呗，
0: 对呀、啊，
1: 天差之别。
0: 等于说是一年半的时间换了一个新的心脏。
1: 那老师，我们再去聊一聊第一位患者朋友啊，他做了心脏的手术之后，他变成心衰了，
0: 对，
1: 他更惨了。那心衰再用紫河车，是不是就是晚了？
0: 其实它不是晚不晚的事儿，是你多遭了一年多的罪的事儿。
1: 而且还严重了。
0: 对，你这一年的这个变化变成心衰了，如果说突然间要了咱们的命呢？因为随时心衰的
1: 对，
0: 话，
1: 你控制不了。
0: 到3级的时候，随时可能就要要命的。
1: 对，随时就发病的。
0: 那个时候不是说是你遭不遭罪，你花多少钱的事儿了，人就没了，是不是？一旦心衰，普通治疗根本就无法逆转。就是我们到了3级心衰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案、临床方案根本逆转不了
1: 是。
0: 了。啊，而且他之前做支架的地方，他又堵了，又狭窄了，你只能就是恶性循环，
1: 继续再治，
0: 再支架，再搭桥。是吧？你后来你这么一
1: 没
0: 对
1: 头
0: 比，你说这为什么不选择这个人间圣药紫河车？这么一对比，你就信服了。我就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不对？
1: 他也得用紫河车，
0: 没
1: 但
0: 错。
1: 关键是这么严重的心梗心衰，它效果还能强吗？
0: 其实紫河车神奇之处在于什么呢？遇强则强，就是你病越重，紫河车里面我说的，我们就是知道的8000多种的活性物质。不知道的80000的那些活性物质，它运用的、它启动的就越多，就愈强它越强。
1: 哇，效果更惊艳。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你看，要不怎么说它是活药呢？你看这个，咱们吃的这个化学药物，我说它是死药，它没有生命力，它不会根据你的病情它发挥作用强大还是减少。而紫河车它神奇的地方，先天制药神奇的地方，它可以根据你的病情发挥它的作用，是吧？而且你知道让我最惊奇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后来也服了嘛，说梁老师，你赶快给我用紫河车吧，我也像之前
1: 谁都想好
0: 那个病友一样，我这回彻底服了。那我说你赶快用吧，是吧？服用紫河车半年之后，他不是已经搭桥和支架了吗？那个搭的桥和支的架，你想拿出来门都没有了，拿不出来了。半年之后，我再给他做造影的时候，你知道我惊奇的发现什么了吗？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的旁边，尤其是支架的搭桥的那个位置的边缘，发现了新生的冠状动脉，形成了侧支循环。
1: 哟，长出新的血管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多
1: 这
0: 神奇
1: 真
0: 吧！
1: 好啊，自己给自己搭桥
0: 我
1: 了。
0: 自己找自己道了。你原来不搭桥了吗？支架了吗？我走不动了吗？是吧？你已经到心衰了吗？通过紫河车的服用，哎，我从别的地方重新给你开辟一条道出来。这就是紫河车8000多种那种先天的活性物质， 它等于说是激活了我们的血管的感觉。

0: 细胞，
1: 嗯，
0: 促进了我们侧支的循环的生成，
1: 对，新生。
0: 这个就像在医学上，你叫称之为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心脏自主搭桥功能，
1: 就大路不通，我们走小路。
0: 这个搭桥不是你人工搭的，是我们自己生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干细胞。
0: 所以说，原先的冠状动脉不是堵了吗？旁边人家另辟蹊径，再给你长出一根新生血管来，再给你开辟一条道路来，让你血液从这条道上走，保证你的心肌永远能够有血液的滋养，能够让你心肌永远吃饱饭，不被饿死。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重要的指标射血分数吧，
1: 嗯，
0: 就这个患者后来不是用上紫河车之后吗，半年的时间恢复到 50% 了。
1: 那他这也大幅提高啊。
0: 对，说明不但心脏里面这个射血的能力他够用了，蹦出来的血能够满足我们全身组织器官的使用了，说明心衰明显的逆转，
1: 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先天的大药紫河车，
0: 对
1: 它对心脏方面的效果，它是发生了神奇的作用的。
0: 当然了啊，其实啊，在我们胎儿的形成过程当中，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最先形成的器官就是胎心，
1: 对，先有心跳。
0: 一般来讲，我们怀孕的朋友都知道，一个月就要有胎心和胎芽了，
1: 对
0: 吧？这说明什么？胎心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最先形成的器官吧？
1: 嗯，
0: 说明有了胎心，才有了真正的生命的诞生。
1: 对，
0: 所以说它靠什么？最早靠的就是先天大药紫河车。那先天大药紫河车对我们临床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心肌肥大呀，包括心衰，一切的心脏类的疾病效果，我告诉你，对所有的疾病当中，它的效果是最突出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但凡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咱们紫河车这次活动，
1: 对
0: 啊，不要错过，
1: 不要错过，
0: 错过这次。可能你再等个5年8年的，你的心脏能不能再等5年8年，这都不好说了。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用5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全球购压箱底儿的宝贝，被誉为人间圣药的紫河车。本来呢都是全国各大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甚至每一盒都要向相关部门来批报，数量非常紧缺。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耗费5年时间为大家筹备了一批紫河车，成分呢是纯粹品质高端，不添加任何辅料，每一克高精纯的紫河车都要经过800多项的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目前只有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但全国每个地区呢仅有500-600个名额啊！平台抢订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药可以减量。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2个疗程，临床指标达到正常范围内，至少可以减少2种日常用药。坚持3个疗程，疾病得到彻底逆转，最终告别日常用药。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终于为大家筹备一批高精纯紫河车。
1: 你拿到的每一克高精纯紫河车都有源头证明，都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保证绝对安全有效。
0: 高精纯紫河车，医院每盒售价至少1000元以上，对于每位病患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
1: 那今天在全球购真正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每盒比院内至少节省1半，每个疗程至少节省60%的花销，
0: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摸得到，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满上迎接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啊，今天跟你通话呀，我相当高兴了。
3: 好啊。
4: 我呢，今天呢，想请你给我看看病。
3: 啊，行啊，没问题啊，啊。
4: 最近吧，就是你给咱们带的这些产品呢，我吃的都挺好。
3: 哦，
4: 你看，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吧，就是。我的身上不像人他们那么就是那么刺挠啊，但是呢，就是我就是用你那个给咱们带来的那个香皂
3: 啊，凤凰降皂啊，用上了，
4: 哎，
3: 啊，
4: 用上了挺好，但是洗的就是不像人家那时间那么长，就洗澡有时候爱用，洗脸啥的哈，哎，我觉得这挺好，身上就不那么刺挠了。
3: 啊，就是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的并发症，就是皮肤痒，但你用上凤凰降皂现在就不痒了，是吧？你看看，
4: 是
3: 你也没有用药，哎，他就问你解决了。
4: 谢谢你，
3: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4: 现在给咱们带来的那面条了
3: 啊，
4: 那个牙膏了，
3: 哎呦，
4: 那个牙膏啊，还不是说我使我吧，没使用多长时间，那孩子使用的时间长，
3: 给孩子用了
4: 啊，那个。这不是我说好吗？那孩子自己买的那牙膏，我都比咱那个贵。
3: 啊、
4: 他们买的都是40-50块钱，就是一管的那个。
3: 哦，
4: 王老师，你看看我这个，保证比你那好使。
3: 啊，
4: 他家的孩子拿过去，这两个孩子一说的，啊，哎呀，这牙膏真挺好使。他问我多少钱，完我就说的咱那个原价多少钱，后来这价钱多少钱，他说，哎，妈，还你这个挺好，还便宜。
3: 你看。
4: 哦，你再给带来点吧。我说那你等着吧。
3: 您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73岁。
3: 73岁了，哎呀，73岁了，不错啊。你这样，今天打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说，别客气。
4: 好嘞，
3: 啊、
4: 那个梁老师，我就是我吧，是你一个直肠癌患者，在2017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手术了。
3: 哎呦，您等一下，什么？直肠癌？
4: 我是一个直肠癌患者。
3: 哦，这样，哦。
4: 我2017年吧，我就做了手术了。 做了手术了，也做了化疗了，也做了放疗了。完了，这一直这几年呢，还是挺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可是你在去年嘛，12月5号吧，哈，我就是突然间我这个左腿吧，就是疼啊。就从那脚旁那踝肋骨开始，就是疼。我呀，把我疼的，我说不行呢，我就后来就上医院去看去了，人家说我是腰托带的。腰托吧是不怎么好。但是也那啥了，这搁腰托治吧，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后来那大夫吧，也挺好的，说做一个那个骨扫描吧。
3: 对，
4: 完了一做吧，就说明我是那个什么，骶骨转移到骶骨上了，骶骨上有个小包啊，他说转移到骶骨上了，还有盆腔，还有那个叫，还有那叫啥来着，菜的地方。就是转到这块来了，就是盆腔，哎呀，这一圈现在可疼了。完了那个还有淋巴。完事儿之后嘛，就治这个呗，又做化疗、放疗。反正也挺好的，还。可是挺严重，就是我这个左腿突然间的，就这个左腿就开始肿了、疼了。捅那一个腿有俩腿粗。后来我就孩子就带我上医院去看去了，他说我的长血栓了。
3: 有血栓了，
4: 完血栓了，我咋整啊？这个拿出来呗，完又给支个架。到时候你不支架，怕也。

0: 后再打怎么怎么怎么地，说的支个架吧，就支那个架。但是我现在这个腿吧，现在就是疼，
1: 疼，
0: 从哪也是从踝肋骨开始，一直到脚脖子，
1: 嗯，
0: 一直到这个小脚小腿，就那个小腿肚子，
1: 嗯，
0: 这个腿肚子那个就是疼，
1: 嗯。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不明白，它是血栓带的还是我肿瘤带的？
1: 还是肿瘤，还是肿瘤啊！实际上啊，你以前得过这个直肠癌，放化疗也做了。然后后来就出现腿疼的问题，到医院检查了，刚开始还怀疑你是腰托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如果真是有经验的大夫，通过你的病史的描述，如果我要是这个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有没有转移的问题，我肯定先给你做骨扫描，肯定不是说先给你治这个腰托的问题啊，因为腰托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不是疼，它是麻。听懂了吗？那是两个劲儿，所以说这个咱就不说了。反正最后你确诊了，是这个有转移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
0: 但是现在就是疼啊，
1: 就是疼，是吧？你疼，现在临床上给你什么办法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让我吃那个，就是我就想今天就想麻烦你问你这个事儿，就让我吃这个马氏的这个药
1: 啊，
0: 止疼药。
1: 如果你就想止疼的话，我告诉你啊，那吗啡那样的药物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不要用。为啥呢？用完了以后你就会有依赖性了，听懂了吗？
0: 是。
1: 你这个疼是谁带来的呀？是你这个肿瘤细胞，你这个癌细胞转移的问题。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你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咱就实话实说，对吧？我咱也不藏着掖着，因为你给我打电话，对呀，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信任我，对不对？信任我，我就得实话实说。因为你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你骨头上了的话，这个疼是必然的。你打听打听身边的人，如果癌细胞转移到骨头上了，哪个人不疼？对呀，所以说这个是大问题，这也是病根儿，是吧？那你要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必须要详细的、重点的给你讲一讲，听懂吗？啊，
0: 太好了，
1: 好吧，现在听我说，大家伙都知道，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对吧？
0: 是，我也听到了。
1: 对，你别看我是中医出身，但是我绝对不迷信中医。我讲的所有的这个知识啊，都是实事求是，不是说我学中医出身，哎呀，中医是最牛的，什么什么别都比不了。我绝对不迷信中医，听懂了是吧？记住了，像你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该切切，该放疗放疗，该化疗化疗，这是必须要做的，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我恶性肿瘤用中医方法能不能治？我说赶快先别考虑这个中医的方法，该这个手术手术，该这个放化疗放化疗。为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这边都火烧眉毛了，我还给你讲什么肝郁气滞，还给你调理什么固本培元，能来得及吗？对不对？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原来是直肠癌，手术也做了，是不是？
0: 是。
1: 做完了之后放化疗也做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些方法都是你该做的，这是非常明智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后续的方法没有跟上。因为你手术也好，尤其是放化疗，放化疗做完了之后它会控制你一段时间，控制一段时间会导致你身体当中的这种恶性肿瘤它不继续的增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恶性肿瘤就复苏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它又长了，又长了怎么办？你还得做放化疗，是不是？现在你已经是第二回放化疗了，是不是？
0: 嗯。
1: 你记住，你第二回的放化疗可能再次出现疼痛的时候，要比你之前放化疗中间这个时间要短得多得多。换句话说，你这个放化疗啊，它的效果就不会再明显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嗯，
1: 因为放化疗它同时杀死的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正常的免疫细胞，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吧？但是没办法，你这边这个恶性肿瘤在疯狂的增生呢，放化疗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放化疗用完了之后一定要配合一些什么呢？固本培元的方法，尤其是滋补先天之本的方法。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打得太好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你要信我的话，紫河车你必须给我用上，这是刚需。
0: 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1: 啊。你知道恶性肿瘤，咱不说了啊，就这个恶性肿瘤绝对不是一个好病，咱我要说太严重了，我怕你上火啊，对吧？但是咱们17年就已经发现了，到今天咱们心里都有这个准备。

0: 我必须跟你说，恶性肿瘤啊，你用放化疗是最快杀死它的方法，但是它再生的速度也非常快。你再用放化疗，再用放化疗，你最后伤的就是所有自身的免疫系统。到那个时候，你这个放化疗的作用就不起这个作用了，到那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是吧？好了，手术该不该做？该做。放化疗该不该做？该做。但是我在临床上，凡是像你这样的患者，手术放化疗的同时，我必须得给他开这个补充先天之本的这个药物，就是人间圣药紫河车。人间圣药紫河车，这个紫河车你必须要用。为什么？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够补充我们先天之本的。先天之本，换个名儿你就知道它是啥了，就是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听懂了吗？为啥有的
1: 听
0: 人
1: 懂了，
0: 出
1: 现在
0: 生他
1: 听
0: 就
1: 懂
0: 爱
1: 了。
0: 感冒发烧，先天之本不足？为什么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病那个病都找上门来了，免疫力下降了，先天之本流失的越来越严重了？就你这点存折花的，就剩没剩几个钱了，你就病全找来了。尤其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记住了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和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它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一个过程。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明白。
0: 当你的机体免疫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它的恶性肿瘤就根本就不会再生长的。你知道我在临床上给大家伙调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比如说手术完了，放化疗做完了，我马上把这个紫河车给他用上。你知道有多少人最后是带瘤生存的吗？就到我们人走的那一天，因为人生老病死谁都逆转不了，对不对？到我们走的那一天，不是因为你这个恶性肿瘤走的，对不对？只要你不给我捣乱，是不是啊？你只要跟我平安无事，那你就在我身体当中待着就没事了。所以说，紫河车你用好了，免疫能力上来了，你东风压倒西风了，你这个恶性肿瘤就不会大量的滋生的。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哪位？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是我说过紫河车这样的好的这个宝贝，什么样人应该用？两类人群，第一类人群，重病大病，尤其是手术之后的，或者是恶性肿瘤的这样患者，这是刚需，必须要用的。啊，因为它可以重建我们的免疫系统，强大我们的免疫功能，这是最应该用的刚需。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我家里条件好，啊，我可以，我用紫河车延年益寿的，哎，这也可以。这两类人是可以用紫河车的。那你这种情况什么？是不是属于第一类人群？
1: 是，
0: 对吧？你紫河车必须要用啊！你要信我的，必须得用。
1: 我
0: 当然
1: 很不
0: 了。
1: 信任。
0: 对，当然，你西医上的方法该用用，该用用。比如说放化疗什么的，你现在也做了，非常好。啊，我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走两个极端，说梁老师啊，我就信你的啦，我就按你中医的方法，我西医让我手术都不做了，那不行。我从来不迷信中医。我还是那句话，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不管什么中医方法还是西医方法。能最有效的搭配，把咱们身体健康调理好，这就是综合性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法，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手术和你的放化疗用的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你缺少的就是放化疗之后，我们要用什么？用这个先天之药，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彻底压制住我们恶性肿瘤的这个病变的问题。紫河车给我配合上啊！你这电话打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说是头2个月给我打，我可能都不能给你推荐紫河车。为什么？因为紫河车量太少了。现在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城市也就500-600人能得着吧。那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刚需，就是刚需啊！
1: 这个纸盒车我现在吧，就是住吧，现在就得特别的依赖你了呢。
0: 你把紫河车给我用好了，我就跟你交个底吧。在我手上的就是，尤其是恶性病变的患者，放化疗之后，我就马上给他配合上紫河车，带瘤生存的10年20年的有的是，这个比例非常高。那你说到临走那一天，你看他这身体当中的恶性肿瘤有没有还在那儿呢？但是人走不是因为这个恶性病变，不是因为这个肿瘤走的，你说那有啥影响啊？没啥影响吧。紫河车用好了，我们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压制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扩散的问题，要不然今天是你骨盆扩散了，我告诉你，慢慢的扩散到你的整个脊髓当中的话，你造血功能就没了。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不要命了吗？那不吗？
1: 另外，老师，我这个怎么吃啊？我们拿到手。
0: 如果你得到我的这个就是金品堂的，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纸盒车哈，它是一袋一袋的，是冻干粉形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纸盒车不能蒸煮啊，一蒸煮的话，煮熟了的话，它这个活性物质99%都灭活了。我给你推荐的是咱们全国范围内吧，就这么两三家是有这个资质的。我告诉你，这个精品堂的纸盒车，它是一袋一袋的冻干粉啊。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一次吃两袋，你这个量要高，量要大啊。
1: 嗯
0: 啊，要正常人来讲说一天吃那一袋就行，你呢给我吃两袋啊，吃两袋，给我吃多长时间呢？吃半年。半年之后，如果你身体哎恢复的挺好，再给我降到一袋，再给我降到一袋，听懂了吗？
1: 嗯
0: 啊，
1: 听懂了。我那个你，我估计要吃到半年以后，我估计那就得和我现在这人要比起来得差老。我只要能跟屋里头动弹动弹就行。
0: 哎呀，我跟你讲啊，
1: 太难受了。我现在是我的老妈90多岁伺候我，我实在忍受不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纸盒车敏感的人啊，三个月他自己都能感觉到脱胎换骨的这种变化。啊，就是我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纸盒车，我跟你说里面没有一丁点的杂质的成分，都是纯的纸盒车，而且我们所有的广告批文包括法律批文全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是有监督权的啊。为什么说这纸盒车我给大家伙搞这么难呢？是不是？那可不是在黑市上给大家伙淘弄的，是吧？在中国
1: 你肯定
0: 对，在中国能够，
1: 我太了解了，我以前也听过你的广告。
0: 对呀，那纸盒车它不是说地里头种的，不是说在养殖的，那是人身上的东西，那原材料得多缺乏呀，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第一个心情保持好了，因为什么呢？不是没有希望了。你给我打的电话，如果说真是没有希望，我会直接告诉你的，我会直接告诉你的啊。
1: 是。
0: 你不是没有希望。啊，有希望！我跟你说，而且我还明确告诉你了，我在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患者，比你重的患者我都见过，就把我这个放化疗的方法用好了，然后再把纸盒车配合好了，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带瘤生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太好了，谢谢你啊，梁大夫，
0: 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啊。好，
1: 我以后有机会，我有的好的情况，我再给你继续打电话。
0: 好，随时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情况，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好，谢谢。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人间圣药紫河车，5年等一回，全球购精选高端品质纯粹成分，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绝对保证安全有效。高精纯紫河车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激活人体干细胞，针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肾病等老慢病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人体器官损伤，做到一个疗程用药减量，两个疗程减少用药种类，三个疗程停药，最终实现彻底逆转疾病。除了全国各大医院，只有全球购的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拿到高端品质紫盒车。全国呢50个城市啊，每个城市仅有500-600个名额，所以说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黄帝内经有云，人始生先成精，
1: 本草纲目有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0: 人间圣药紫河车，取先天之精华，缔造生命之始终，决定着人的生壮病老死，五千年应用至今，丹药成方，天赐大药，专治危急重症。
1: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紫河车当中含有8000多种以上的活性物质，可激活人体干细胞。

0: 对人体损伤的各个脏腑器官进行精准治疗，智能修复。
1: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症状改善，日常用。

0: 每天一袋高精纯紫河车，长期坚持服用，让你70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1: 5年的等待，
0: 1825天的期盼，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500-6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因为紫河车是不能够生产出来的，对吧？
1: 没错。
2: 而这2到4家还是全国各大省级3家医院定产定量定销的。就是你这个加工出来紫河车，你批货，你该发到哪儿，该发多少量，足用了5年的时间换过来的呀。
1: 5年啊，多少心血呀。
2: 对呀、
1: 其实光时间的成本它就很高。
2: 所以说静时你说像中彩票一样，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为过。
1: 还真是。
2: 啊，今天活动第一天。
1: 大家终于盼来了。
2: 对。但是我告诉你，虽然说活动正式公布的第一天，抢过这个纯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是吧？当时
1: 父母抢的，
2: 价炒得特别高，我记得
1: 特别高，就是年头越久的安宫牛黄丸，它价格越高，
2: 嗯，
1: 因为它可以急救啊，它可以救命啊，
2: 是吧？
1: 每个人当时是限购一丸，因为时间紧，钱也紧。
2: 一丸多少钱？当时就是你这个天然的牛黄啊。或者是天然的麝香，是不是治疗疾病效果好？
1: 那当然了，
2: 但它也是里面一种成分，仅此而已。
1: 对呀、它是动物药嘛。
2: 对呀、你这个纯天然的牛黄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只是牛黄？烟圣药，我说过、我们发现的里面8000多种成分，没发现的可能80万种成分，而且这些每一种成分全都是天然的。
1: 对，
2: 自身的肝细胞，
1: 嗯，
2: 对我们身体组织器官有再造的功能。要不怎么说，我说紫河车用好了，天然的紫河车你用好了，
1: 延年益寿，
2: 延年益寿，返老还童，
1: 珍贵。它只能急救，
2: 对，
1: 对不对？没有人听说它可以长年累月的吃的，它就有副作用了嘛。
2: 对，静时你说到关键了，啊，包括咱们在牛黄丸比的话，紫河车能解决的问题
1: 太多了，
2: 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我告诉你，你都解决不了。
1: 怎么比？咱讲讲。
2: 我告诉你啊，就是人体的干细胞啊，实际上在我们母体的时候，胎儿在母体的时候，干细胞免疫系统的干细胞，对吧？肾脏出问题了，那好了，我们紫河车的应用可以激活你肾脏当中的干细胞来修复我们整个的肾脏。
1: 嗯，
2: 那么心脏出问题了呢？紫河车同样可以激活处在心脏这个位置的干细胞来修复你的心肌。
1: 对，
2: 这都
1: 是为什么？这就是原因。
2: 对，你知道吗？静时，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3家医院啊，把这个紫河车，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整个医院的，引入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2: 重症监护室。
1: 嗯，
2: 就引入到 ICU 病房当中了，
1: 就救命了。
2: 对，而且这临床用的紫河车，说有这个心绞痛的患者，
1: 嗯。
2: 咱们心绞痛的患者5年的时间，你的心绞痛你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1: 哇，那可不好
2: 不敢想象
1: 了。
2: 有的人可能这心脏肾脏呢，是吧？肾衰竭呢，五年存活率，你知道肾衰的患者5年的存活率低于50%都啊。
1: 为何？
2: 我告诉你，在我们心脏当中供血它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1: 是的。
2: 前降支如果狭窄的严重了，那直接要我们命的。
1: 对的。
2: 比其他2根大动脉我跟你说堵塞的那都危险。所以说他仗着他年轻30多岁是吧，那尽管30多岁才短短5个月的时间啊，最就今天晚上上床睡觉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起得来，能不能穿上鞋和袜，
1: 是
2: 吧？还最怕什么呢？我要是猝死了还好了，如果光是心梗，你住院你花这个钱得多少，无底洞，你遭的这个罪得多少，你还得拖累老伴拖累孩子，这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结。成分它是有自洁功能的，它本身自己是能够溶解这个血栓的，只不过我们岁数大了， 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下降了，
1: 功能差。

0: 我们这种物质分泌就少了，你血栓就排不出去了，代谢不掉了。
1: 哦，
0: 你像你看人小孩20多岁十几岁，
1: 那能
0: 你看看
1: 这么一说他能，因为他恢复了人体本来的功能。
0: 对，就是人体这种大药一旦被激活了，我们就恢复了自己溶栓的本能。
1: 嗯，
0: 是不是就直接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1: 其实你看啊，天然的东西它是没有危险的，像我们平时吃的溶栓药啊溶栓针啊它是后天的。
0: 对，就是像类似这种有保健意识的人提前就打这个溶栓针，每年打那么一回。
1: 嗯，
0: 你知道我在临床见到有多少都是打着打着脑出血了，
1: 是
0: 胃出血了，眼底出血了，肾脏出血了，是吧？还有的人明明是为了治心梗，治来治去溶栓药打多了，在医院就突发这个脑出血了，人都抢救不完，存在隐患的这些物质无死角的给你清除出体外，而且它是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你看看这就叫人，对于它这个医疗价值包括将来的用武之地已经做了最高的评价，它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但是最狭窄程度特别巧，一模一样，都是堵塞了 85%， 啊，但是他治疗方案俩人就完全不一样。他就相信什么呢？支架，就相信支架，
1: 马上通开。
0: 对，然后手术之后也配合上了一些抗凝的西药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心脏你不是往外射血的吗？
1: 泵血。
0: 对，这个 EF 值叫射血分数值，非常非常的低，31%了都啊。
1: 那他这个数值代表什么呢？
0: 就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啊。就大家伙尽量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也没关系啊。我们每天心脏是不是一直往外泵血？
1: 嗯，
0: 对吧？都是变得特别缓慢了。
1: 对呀。
0: 这个时候外周的血管肯定更容易堵塞，而且堵塞的程度要更加的严重。
1: 那这位朋友才一年的时间啊。
0: 对呀。
1: 刚刚做完支架一年就这么严重了。
0: 你看看。
1: 那另外一位患者呢，用紫河车方案来治疗的。
0: 用紫河车的那位。
1: 怎么样了？
0: 护士吓坏了，
1: 嗯，
0: 直接给他叫醒了。说你这怎么这家属在旁边睡得比他还沉呢？说你家属怎么看护的呀？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呢，我觉得没事儿啊，不上这个氧气罩我也没有感觉，是吧？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氧气罩就给他撤。说服用紫河车，一般来讲，1到2个疗程之后，你的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没有不减药的，啊，
1: 哦，
0: 你不减药的话，你的指标就低，
1: 出问题了，
0: 他就低了，是不是？半年的时间，就半年的时间，贝塔勒克减量了，心率恢复正常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一年之后，一个心衰又找我来了，又住院治疗了。
1: 嗯，
0: 另一个，你知道，一年之后，人家是四处旅游啊，爬山呐，广场舞啊，你知道吧？那生活状态能一样吗？
1: 对，两种状态。
0: 你知道，就是用紫河车调理的这老爷子，他用了3个疗程，
1: 嗯，
0: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遭罪你花多少钱的事儿了，人就没了，是不是？
1: 嗯，
0: 一旦心衰普通治疗根本就无法逆转。
1: 嗯，
0: 就是我们到了三级心衰的时候，传统就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也得用紫河车。
0: 没错。
1: 但关键是这么严重的心梗心衰，它效果还能强吗？
0: 其实紫河车强。
1: 哇，效果更惊艳。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你看，要不怎么说它是活药呢？
1: 嗯，
0: 你看这个咱们吃的这个化学药物，我说它是死药，它没有生命力。它不是已经搭桥和支架了吗？那个搭的桥和支的架你想拿出来门都没有了。
1: 嗯，
0: 拿不出来了。半年之后我再给它做造影的时候，你知道我
1: 神奇吧？真好啊，自己给自己搭桥了，
0: 自己找自己道了。你原来不搭桥了吗？支架了吗？我走不动了吗？是吧？你已经到心衰了吗？
1: 嗯，
0: 通过紫河车的服用，哎，我从别的冠状动脉不是堵了吗？旁边人家另辟蹊径，再给你长出一根新生血管来，
1: 嗯，
0: 再给你开辟一条道路来，让你血液从这条道上走，保证明显的逆转。
1: 这不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先天的大药紫河车，
0: 对
1: 它对心脏方面的效果，它是
0: 我们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最先形成的器官吧？
1: 嗯，
0: 说明有了胎心，才有了真正的生命的诞生。
1: 对。
0: 所以说它靠什么？
1: 甚至每一盒都要向相关部门来批保，数量非常紧缺。全球购通过专属渠道，耗费5年时间，为大家筹备了一批紫核心热线，一定要快快拨打，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2: 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相照，
3: 人间圣药紫核车。 取先天之天一代高精纯子合车，激活人体干细胞，坚持一个疗程，让器官功能明显恢复，疾病岁的器官拥有50岁的功能，功能至少年轻20岁。
2: 5年的等待，
3: 1800

0: 真正的为大病重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
1: 我的身上不像他们那么觉得那么刺挠啊，但是呢，就是我就是用你那个给咱们带来的那个香料
2: 啊，蜂王降燥啊，用上了，
1: 哎、谢谢
2: 你也没有用药，哎，他就问你解决了，
1: 谢谢你，
2: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1: 给咱们带来的那面条了
2: 啊，
1: 嗯，那个
2: 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说，别客气。
1: 好嘞，
2: 啊、嗯。
1: 那个梁老师，我就是我吧，是你一个直肠癌患者，在2017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手术了。
2: 哎呦，您等一下，什么？直肠癌？
1: 我是一个直肠癌患者。
2: 哦，这样，哦。
1: 我2017年吧，我就做了手术了。
2: 哦。
1: 做了手术了，左腿就开始肿了，疼了。
2: 嗯。
1: 那一个腿有俩腿粗。
2: 嗯。
1: 后来我就，孩子又带我上医院去看去了，他说我长血栓了。
2: 哦。有血栓了，嗯，
1: 完血栓了，人咋整啊？这拿出来呗，完又给支个架，
2: 嗯，
1: 他说你不支架，怕以后
2: 不是说先给你治这个腰托的问题啊，
1: 嗯，
2: 因为腰托我告诉你，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不是疼，它是麻，听懂了吗？那是两个劲儿。
1: 这个麻是一个药
2: 啊，
1: 止疼
2: 药。如果你就想止疼的话，我告诉你啊，那吗啡那样的药物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不要用。为啥呢？用完了以后详细的重点的给你讲一讲，听懂吗？啊，
1: 太好了。
2: 好吧，现在听我说，大家伙都知道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嘛，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这边都火烧眉毛了，我还给你讲什么肝郁气滞，还给你调理什么固本培元，能来得及吗？中的这种恶性肿瘤它不继续的增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恶性肿瘤就复苏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会再明显了。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嗯，
2: 因为放化疗它同时杀死的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正常的免疫细胞，这再用放化疗，你最后伤的就是所有自身的免疫系统，到那个时候你这个放化疗的作用就不起这个作用了，到那个时候就很危险，你就知道它是啥了，就是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听懂了吗？为啥有的人出生他就爱感冒发烧，先天之本之后他的恶性肿瘤就根本就不会再生长的。你知道我在临床上给大家伙调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比如说手术完了放化疗做完了，大量的滋生的，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明白。
2: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是我说过子和车，西医上的方法该用用，该用用，比如说放化疗什么的，你现在也做了，非常好啊。我怕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走两个极端，说梁老师啊，我就配合上啊，你这电话打得太好了，我告诉你，你要说是头两个月给我打，我可能都不能给你推荐子和车。为什么？因为子和车量太少。
1: 这个子和车我吃，我现在吧就是治吧，现在这个特别的依赖你了呢。
2: 你把紫河车给我用好了，我就跟你交个底。它是一袋一袋的，是冻干粉形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紫河车不能蒸煮啊，一蒸煮的话，煮熟了的话，它这个活性物质99%都灭活了。我给你推荐的是咱们全国范围内吧，就这么两三家是有这个资质的。我告诉你，这个精品堂的紫河车都是纯的紫河车，而且我们所有的广告批文，包括法律批文，全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是有监督权的啊。为什么说这紫河车我给大家伙搞这么难呢？是不是？
1: 嗯嗯。
2: 那可不是在黑市上给大家伙淘楞的，是吧？在中国，
1: 5年
3: 等一回，全球高精选高端品质纯粹成分。

0: 那位说他会分身法啊，不是，就因为太快，转动的一快呀、啊，你摸不清方向，也不知他在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金灯剑客怎么解释？为什么叫金灯呢？哎，咱说一说。原来这个夏遂良啊，是广西人，以此山为名，叫金灯镇。这个夏遂良啊，就是从这儿生长的。夏遂良他们家也比较富裕，在十里八村来说，他们家是头牌首户，所以有俩钱儿呢，他就起，很少有人能敌得住他。另外再说明一点，夏遂良的原名不叫夏遂良，叫夏金灯。因为在金灯山下金灯村，所以他爹给他起名也叫金灯。来的是仨人，这仨人一字排开来到院中，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这下救了徐良、白云瑞的命了。小哥俩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呀、啊。中间这人是个出家的道人，周身上下一身灰，长得俊俏。别看上了年纪了，那个肉皮那个细腻劲儿就甭提了。八字剑眉，非同两鬓。一对俊客魏真魏道爷，穿身青的，正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这老三位赶到了，云瑞和徐良赶紧跑过去见礼啊，三位老人。那么说皇上加封有哪些好处呢？那当然跟旁的不一样了，这是奉旨啊。既然皇上加封了，那是有俸禄的，每一年给官饷。皇家的僧人比一般的和尚当老道。魏真那就劝他，魏真说你再考虑考虑，出家不是容易的事儿，你听起来挺美，什么青灯古佛，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慈悲为本，善念为。欧阳春前些日子接着一封信，是他父亲跟他叔叔给他写来的。他父亲就是平凤岭少林寺老当家的欧阳春，到现在还没回信，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展昭这么一说，碰上茬了。哦，这一说，小梁子和白云瑞都接着请帖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啊。根据经验判断，久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咱也奔东海小蓬来，找着小梁子去，千万可别叫他出了事儿。就这样，老哥仨没两组。那么还有一个不出名的老师，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那个说怎么不出名呢？不是龙云凤没名，而是龙云凤暗地之中收的徐良，这事儿没有公开。
1: 不，北侠欧阳春吗？
0: 正是老衲。欧阳春呐、啊，我也不是攀个大说，从哪方面讲你还是晚辈，这你承认不？贪跑这猖狂撒野，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呢，看着他们还年轻，哎，但能容忍就容忍。可是这俩娃娃得寸进尺啊，刚才你看见了多厉害，要严加审斥，让他们痛改前非。如果有失礼之处，来日方长，我领着他们再到陛下宫登门谢罪。一个劲儿说软话，但这个软话不是没有原则的，说献媚取宠，摇尾乞怜，不是那么回事。

0: 讲的是道理，可是呢，这个夏翠良听不进去呀、啊。他根本赶忙过来了，一抱拳：“前辈，晚辈这厢有礼了。”哦，免礼。夏翠良就一愣啊，阁下是鹤妖狐智化。哦，三生有幸，说明我智化有福气，我这辈子没白活。方才您说的话晚辈听明白了。哎，总之呢，徐良、白云瑞他们两个人年轻，不晓事体，这知道的你老人家没有恶意，不知道的会说你看夏翠良那么大的年纪什么不是，人家到陛下宫来了，他百般出难题，拦着人家不叫人家走，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多为，不留点纪念就这么走了，是可惜呀。也包括你在内，这话呀咱不要在这理论，抓紧时间。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前辈为真有礼。云中鹤，呵，高人高人，我听说徐良就是你徒弟，不才正事。好，怪不得徐良那么高的本事，闹了半天毫不畏惧，乐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就是武圣人。可惜呀、啊、人都没有十足的完人呐、啊。夏翠良难以做顶尖的人物就在于此，他心胸狭窄，净走歪门邪道，要凭功夫真叫人钦佩。安高衣着打扮各不相同，每人背后背着一条五斤的拐杖，哎，银然飘摆，叫人看着简直美极了。这四位老者来到院里看了一眼，哎呦，好热闹来的，见着蒋平了，受蒋平之托赶奔东海小蓬来找徐良和白云瑞。其他的啊，来吧，咱也捧捧场。再看四老甩掉外衣，擦啦啦擦啦擦啦擦啦，拽出四条五斤拐棍来，四个老头一块儿过来了。春光好啊，一边走一边说：“金灯剑客答应了吧？七个人跟我一个人比划，这边可够呛。”又一想，哎，他们七个算得了什么？就凭我夏翠良对付不了吗？我这家太骄傲了，一看四也不敢违背。过去了还费力不讨好，挠一挠一巴掌把你拍死，所以这帮人是干着急不敢挪地儿。哎，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来仨老头，你这背后背着草帽，看这意思三个人也是走长途来的。房叔安一看，三郎，你看谁来了？白云瑞看了一眼，哎呦，三位老人家，你来得正啊！陛下恭。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数字平台方面，创新打造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实现政策从分散发布走向精准触达、智能匹配、直达快享。在精准政策方面，推行分类施策、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闭环管理方面，建立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在公平竞争方面，构建四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平台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设置六大专区实现一站式闭环，真正把政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全媒体记者桂佳、黄一诺报道。
1: 八年前，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学生丁慧在火车站跪地救人的一举温暖全国。八年后，等待学子八年接力，最美大学生的医者仁心始终一脉相承。2026年5月4号，新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人来人往。下午3点，65岁旅客张守辉在候车时突然身体僵直倒地，心脏骤停，意识丧失，生命陷入危急关头。现场铁路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疏散周边旅客，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步开展基础急救处置。危急时刻，正在站内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听到呼救声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至事发地点，主动加入救援。回忆当时的场景，王晨阳表示，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觉得自己是学医的，必须上去给老人做心脏复苏，让老人得到及时救助。身为医学专业学生，王晨阳具备较强的急救能力，他迅速跪地，精准判断患者病情，随即规范实施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同时配备 AED 除颤。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汗水浸湿了衣衫，手臂也逐渐酸胀，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动作，争分夺秒为生命续航。经过数分钟的紧张的施救，张守辉逐渐恢复自主心跳与微弱意识，面色慢慢好转。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王晨阳协助完成病患交接，随后便默默起身继续自己的行程。返校后，王晨阳并未向老师同学提及此次救人经历，把这场惊心动魄的善举悄悄藏在心底。一个多月后，张守辉顺利康复出院。6月11号，心怀感恩的张守辉及家属专程来到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看望这位救助过自己的小姑娘，并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表达诚挚谢意。谈及获救经历，张守辉满是对王晨阳的感激与赞扬。他说，看到这个孩子，他很激动。在他印象当中，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能在他危难的时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真是太感动了。从2018年的丁慧到八年两度善举，是校园精神传承的必然。辅导员李梦婷表示，两次善举的接续上演，是学校深耕医德教育、厚植青年担当的生动体现。王晨阳坦然，丁慧学姐的善举一直激励着自己，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医学生的责任，更是初心使命。遇到了这样的病人，就是没有顾忌就冲上去了，觉得是对学姐善举的一次延续，也是一次致敬。全媒体记者刘卓、戴畅、李可、桂佳报道。
0: 随着端午节临近，浓郁的节日氛围席卷全城。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花店及小商品市场，发现

0: 新鲜粽叶，清香艾蒿，五彩端午手绳，各式粽子，祈福香包等端午民俗产品集中热销。多样的节庆好物、自食、送礼等不同需求，选购市民络绎不绝。与此同时，五彩端午手链、国风香包、祈福挂饰等文创小件整齐陈列，颜值与寓意兼具，深受大人孩子喜爱。这些小物件不贵，但仪式感满满，既能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相融，既丰富了节日体验，也让传统端午文化走进日常，让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端午风情。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0: 下面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夜间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
1: 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出现暴雨。上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地区呢，可能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的城市呢，是以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整体的雨量较大区域呢，是在辽宁的西部和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说，咱们辽西的朋友，最高气温预计向30度的来进行冲击。从中期的预报来看，今年中考期间依旧是有多降雨，大家要提前规划好行程，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2: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3: 哎呀，
4: 切记分心，
3: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最新的实施动态，
0: 百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6.6%，建成产业园、孵化中心43个，入驻企业超700家。从单点破冰到全域起势，辽宁跨境电商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1: 近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官方网站作业人员风险更高。为此，省疾控中心搭建专属的预报平台，为居民提供科学便捷的高温健康指导，体温、高温健康风险等级、未来3天预报及专属健康提示。
0: 2024年6月，辽鲁航线海域山东4地海事机构和中国移动共同推动渤海海上 5G 网络建设。
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飞猪旅行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辽宁端午假期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40%，省内包括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的玩乐组合商品受到了关注。像大连的滨海路骑行、丹东边境漫步等一些慢节奏多融合的产品也是受到了热捧。
0: 接下来关注辽宁近期的体育赛事。6月14日，辽宁省
1: 比赛在丹东市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吸引来自沈阳、大连、鞍山、辽阳、营口以及丹东本地等省内10大城市的110名轮滑运动员齐聚一堂，以轮为翼同台竞技，尽情展现自由式轮滑运动的独特魅力与辽宁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7: 不系太热，
8: 不系太紧了，
9: 不系前面就到了。
6: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0: 耳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电子产品，可是谁能想到贴身佩戴的耳机竟然会说爆就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咱们详细来聊聊。
1: 事情呢是这样的，六
0: 以为是手机重重的掉落在了地上，完全没想到是贴身的耳机出了问题。
1: 那意外发生之后呢，孙同学的耳朵立即是出现了轻微的耳鸣，还有明显的局部的灼烧感。为了稳妥起见，第二天上午的9点，他专门前往医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0: 万幸的是啊，检查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算是有惊无险。
1: 是啊，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呢。其实翻看各大社交平台就能够发现，蓝牙耳机爆炸起火的案例其实并不是个例。早在2022年，浙江嘉兴就发生过一起蓝牙耳机喷火爆炸的事件。
0: 2022年10月9号，这
1: 稳定性非常之差，就算不在充电、不在使用放电的状态之下，也有可能突发爆炸，安全隐患极

0: 其次呢，就是日常
1: 忽略的一点就是长期过充，不知道莹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很多人习惯呢睡前给耳机充电，一充就是一个晚上。长时间持续充电呢，其实会让耳机电池处于过充状态，引发电路故障，这也是蓝牙耳机爆炸的高频诱因。
0: 了解了隐患源头，关键就要学会正确的避险。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第一，选购蓝牙耳机时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确认产品具备完整的安全认证
1: 啊，这样呢能够避免耳机受到撞击和挤压，尽量不要在高温环境之下长时间的佩戴使用。如果耳机长期不用，建议将耳机和充电仓的电量保持在50%左右，妥善来进行存放。
0: 小小的耳机藏着大大的安全隐患，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
1: 关注天气。
0: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夜间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19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颜刘湘，
2: 我是关维。
3: 这个近日啊，气温居低不高，
2: 是
3: 大有秋高气爽之势。
2: 真正夏天还没到呢，但是确实要是往年6月中旬左右应该开空调了，有的时候晚上哈。
3: 我们有一位小哥哥说佛的脚踢得不错。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2: 你都没
3: 听。1点57分，
4: 哭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
3: 地面上有些湿滑呀，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行车务必务必要注意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要不然地上滑容易呲溜，呲溜之后光撞上了，是的，
2: 刷刷的哈，
3: 闪光灯啊哐哐闪了，我说这怎么的了，
2: 强对流天气
3: 太吓人了，
2: 是
3: 啊，我这时候是不是谁又说谎了
2: 啊，
3: 对的，留屯向北向南方向，有树木倒塌，各位车主朋友要多加注意。
2: 那看看路上情况，今天由于下雨啊，从分局港一直到东湖湾港，整个的云飞街包括云飞桥基本上车流量都很大，就不细说了啊。
3: 再加上旁边有学校啊，有点多，道上有点堵，那我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猛点儿，我这边呢看前面肉肉的，我穿过去，我盖过它。
2: 哎呀，平时你就不应该这样，今天更不应该了哈。
3: 今天就应该打出足够的提前量才行。
2: 对，
3: 哎，
2: 另外呢，这个6、7、8、9月份呢，也到了这个雨季，而且今年这
3: 说砸没砸着啊？这是
2: 砸着了，你看那根儿不都起来了吗？
3: 是，我看它是压在车上面了，是吧？
2: 整个道过不去了
3: 啊！
2: 你那个不多大劲儿，你不拔吹杨柳的吗？
3: 我给大家演个节目。
2: 你正义使者，你把那树给你给它扶一下。
3: 你这费点劲呢？
2: 你不正义使者吗？
3: 我可能扶不动啊。
5: 85折，云贵川山肠火锅
6: ，nice。
3: 但是这种车损险。